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她来过上海，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因为这属于私人问题，我得问问她。那麻烦您转告她。好，我一定转告她。再见。好，再见。
1: 接沈处长。喂，
2: 锦秋啊，是我局座，有什么吩咐？哦，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中午咱们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这我不太清楚。既然你也不太清楚，那就算了吧。啊，再见。
2: 什么好吃的？

0: 哎，卢兄，
1: 卢兄，有事吗？梁秘书，你看我莫名其妙的失踪这么多天了，不知道家里人急成什么样子了，我就想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0: 哎呀，可是对通讯它有严格的规定，绝不允许私人接触电话对外联络。你看，这样吧，卢兄。 你就先在家里等我一会儿，我去找那个通讯部的头头好好商量。
1: 哎，好，
0: 等我啊。

0: 我听梁秘书讲了你的事情，我也挺同情你，但是我也无权给你行这个方便啊。
1: 不是，你看我这，
0: 除非有藤世杰市长亲自的批准，但是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啊，必须还是有人监督的，你打给谁说什么必须事先拟好稿子经审查方可接拨电话。
1: 我给我老婆打电话还要审查呀？
0: 哎呀，特别时期特别管制，请谅解。
1: 哎，这看来是没戏了。
2: 卢兄，你也别太心急，改天我找个合适的时间去跟滕市长求个情。
1: 哎，好，
2: 走吧。
3: 哎，木心
4: 啊，是，
3: 是这样，保密局呢配给了一批德国产的狙击步枪，全新的，尚未使用过。也不知道效能如何，有没有机械故障什么的。明天呢，让方科长带着你到郊外监狱试试枪。
4: 是，处长。
3: 还有，试枪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怕浪费子弹，你一定要耐心的磨合磨合，确保新枪用起来顺手，免得关键时候出岔子。
4: 请处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
5: 高副官，进来吧。我从敲门的声音当中就可以辨别得出是什么人来了。
6: 那当然，局座您不是人呐。
5: 什么什么什么？
6: 不，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超人，您就是神人，您神了，神了。
5: 高副官呐，怎么别人拍起马屁来听着挺舒服，你怎么一拍马屁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7: 是，局座，本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拍好，拍马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需要不断的探索、研究和学习。
5: 得，说吧说吧，有什么事情？
6: 局座，就是我帮您买的那个丽影公寓的那个房子搞定了。
5: 什么什么什么丽影公园啊？买什么房子啊？
6: 哎，您怎么忘了？就您跟那个漂亮的王小姐，你们俩联合办公的那房子。
5: 你看我这脑子，一忙起来夜以继日的，忙着办公，还真把那个甜蜜的小公寓给忘了。
6: 哎，
5: 怎么？你替我敲定了？
6: 哎，敲定了。
5: 什么价钱？
6: 一根金条。
5: 一根
6: 啊？
5: 不便宜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局座，

0: 这房子可是上海滩最好的房子了，您上上下下的邻居，他不是外国洋行的买办，那就是外交官呐。我这还是连哄带吓才帮您搞定呢。开始那主根本就不同意呀，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不同意是吧？你嫌一根金条少是吧？那好，我就把你这个房子。
1: 征用为保密局用来存放国家机器，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得到的可就不是一根金条了，你得到的就是一根
0: 啊，一根什么？
1: 一根皇冠。<笑><笑>我说你小子干什么事情都带点帮会色彩啊？
0: 可以，
1: 可以。
0: 什么时候敲定的？就刚才。 那主儿就在屋里等着你呢，啊！一手交钱，一手就交钥匙。局座，虽然本人身在政府部门多年，但是一直本着廉洁奉公的三不三无的原则，即不贪污、不受贿、不炒股，三无即无房、无车、无子女。 本人对党国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收小腹，收下颚，两手并拢，两眼平视。啊，有点像副官的样子了。你刚才说那一大堆啊，其他的可以，无子女不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是啊。
0: 我就嘴巴听这句话了，我心里清醒得很。
1: 你既然清醒，为什么不要呢？不怕局座您笑话，我也不是没努力过。可是我们家那平儿，他那块地呀，不管我怎么耕怎么种，它就是不出苗啊！啊啊啊啊！哎呦，老子用你做副官，可真是挑对人了。啊啊！ 哎，等会儿，等会儿啊！等我忙完了之后，把金子拿给你，给人家买房子去。
0: 哎呦，别去，您别忙完呢。那主还在屋里等着您呢。您现在就给钱吧。这
1: 猴急。
0: 快快快，等着您呢。

0: 傻了，看到金条就傻了。没有，赶紧办事去吧。哎，局座，这好像是两根儿。
1: 另一根是给你的，抓紧时间，赶紧带平如到仁济医院去瞧瞧去，也别管你弄得出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起码你得先弄出个子来。
2: 局座，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就是活菩萨，我这就带平儿去检查，只要我跟平儿能生出那个什么，那个子丑寅卯来，我就让我的儿子拜您为义父。
0: 不想当任何人义父，赶紧办事去吧。
2: 是。
0: 行了。

0: 1911，
1: 哎呦喂！1911不是民国元年吗？
2: 不想当义父，难道还想当我儿子亲爹？

0: 哎，来了来了，
1: 快点啊，等你们半天了。
0: 瞧你这急脾气，这不下来了吗？
1: 走吧，我带路，你们跟着我。

0: 奇怪，那李子贤接到了南京总医院打来的电话，告知他沈建秋女朋友失踪的事，他随后就接通了沈建秋的电话，可谁知道接听了却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1: 什么话？
0: 他说国防部中心局中午小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莫非他真的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0: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吧。
1: 那个沈建秋有什么异动吗？
0: 暂时还没有什么。
1: 无论如何，你现在一定要把他给我盯好。
2: 是，处长。
3: 方科长，给。啊，
4: 哎，给我找两个力气大的人搬箱子。
3: 啊，你们两个跟方科长进去搬箱子。
5: 是，
3: 走吧。

0: 欣姐，你今天可要好好教我啊，不许藏着掖着。
1: 其实德国制造的狙击步枪我也不是很熟悉，只是在课堂上了解过一些，所以也谈不上教你什么。
0: 不过我觉得呢，无论是德国制造的还是日本制造的，都好过我们自己汉阳造的。
1: 可是当初汉阳制造的土步枪在抗战的时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哦。
0: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我的这把左轮枪比较好，用着顺手。

0: 枪的那个地方，以前曾经是个刑场，现在临时改成靶场。
1: 这么说，这里是刑场兼靶场了，
2: 是吗？该不会是犯人兼靶标吧？
1: 如果呢，你想用犯人做靶标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的。
2: 别，千万别。

这是把德国造的 K98K 毛瑟步枪，是3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的。不过现在，这几乎算是古董级的了。

0: 这把枪不行了，估计是缺乏保养，在箱子里躺的时间太久了。
1: 那就赶紧看看这几把。
2: 好，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0: 方叔叔，我们今天就试到这儿吧。
1: 好。
2: 正好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那方处长先剪，我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方叔叔坐我车回去。
2: 好，
0: 慢点啊，再见。
1: 哎，你们俩过来收拾一下。
3: 是。
4: 你是说卢仲林想给自己家的亲戚打电话？
5: 是的，师长，毕竟人家也是因为救我的命才仓皇逃命的呀。
4: 嗯，小梁啊，你也知道师部通讯室的电话除了我和段子清副师长还有程斌参谋长，任何人都是不允许往外打的。
5: 这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求您啊。
4: 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就是保密局的一个犯人了。如果万一你小子顶不住把我抖出来，我滕世杰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5: 师长，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把您说出来呢？
4: 保密局明知道你跑回医师来没有来抓你，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战事临近，现在各路军马都像吃了枪药一样，很容易伤人呢。保密局也不是什么都不怕的主啊，但是他毕竟是保密局啊，而卢仲林也是从保密局里出来的，你我对他了解有多少呢？
5: 这可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
4: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讲义气啊，是不是我不答应你，你小子就赖在这儿不走啊？
5: 这
1: 来抬进去。
5: 是。
1: 辛苦了。
6: 哎呦，方科长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走了。
1: 走吧，没事了。
6: 走。

0: 方叔叔，您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把你哥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0: 那容易，一会儿我直接开车带您过去也行。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吧。
0: 怎么，您是不是不相信我？还是……
1: 哎，那倒不是，我是有一个玩意儿啊，想让你哥帮我鉴定一下。
0: 那我更应该带您去了，要不像上次蒋处长那样，以鉴定为借口把我哥强行留下来。
1: 哎呀，你说什么呢？快告诉我他住哪儿。
0: 冯叔叔，到底怎么了？一转眼跟变了个人似的。

0: 大公，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幅画吗？
1: 我记得，怎么了？
0: 突然间不见了。
1: 不见了？这为什么呀？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该不是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又偷偷把那幅画给拿回去了吧？
1: 简秋，你这是什么话？我要是要那幅画，我直接跟你说就完了，我没必要偷偷摸摸的。
0: 那就奇怪了。
2: 吃水果了。
1: 好。哎呀，来来来，
2: 你们两个大男人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哎，啥也没说。
0: 哎，别傻站着，去帮杨妈再收拾收拾。
1: 哎呀，快去吧。啊，
2: 你们怎么又这样？
0: 那你说他怎么就会自己突然消失了呢？
1: 也是啊，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0: 沈处长，方处长，啊，真是稀客，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哦，我和孟欣要了你的地址，有个物件想让你帮我鉴定一下。啊，来，请进。
1: 体恤性货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
2: 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流茶，香港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
2: 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 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0: 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

0: 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送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
2: 当超值，相当划算。仅欠钱100，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 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 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 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欠钱100，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 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 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

0: 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不屑，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约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夹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

0: 九十九，体积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一百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体积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冯叔叔，作为保密局的档案处处长，您不会真的就为了让我给您鉴定这个民间工艺品来找我吧？
1: 真是什么也瞒不住你这位国防部情报处长的眼睛啊。
0: 冯叔，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1: 好，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我今天在保密局郊外监狱看见了夏冰。
0: 夏冰？
1: 对，我的外甥女夏冰。
0: 她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不会是看错了吧？
1: 不会的，我确认是他。
0: 那您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吗？
1: 不知道。简秋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方叔叔，您先别急，我先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因果，您看看对不对。我觉得保密局虽然抓的是夏冰，但实际上是想敲山震虎，他们的真正目的不应该在夏冰身上，而是我。
1: 你为什么？
0: 因为我奉李子贤副局长之命

0: 一直在调查军官被杀事件，有可能是触动了保密局的敏感神经。
1: 你们也在关注密杀计划？
0: 是。可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做过很多努力，仍然没有任何头绪，就像是一道任何人也进不去的黑幕。
1: 这的确是一道黑幕啊。
0: 再者，

0: 他们是想看我表演，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欣赏我的表演天分，而是试图趁此抓住我的纰漏。而如果一旦有什么把柄被他们抓住，那么我还有夏冰，都将死于他们手中。
1: 简秋啊，你分析的对。
2: 而现在我需要弄明白的是，是谁直接策动抓捕夏冰的行动。 我觉得应该是蒋公绰干的，因为自打严静瑶来到上海保密局办事处后，把所有的机密档案都转移到了西口和台湾。实际上，他是架空了徐之道在南京的保密局，而上海保密局还是沿用了老的军统一套办法，他最核心的部门就是行动处了，每逢有重大机密行动。 都是由严静瑶授予蒋公绰的行动处来执行。嗯，
0: 方叔，你等一下。方叔，你看一下，这是上海中心局偷拍到的，位于我们中心局对面一座普通民宅里的照片。
2: 您看看这里面的人，您认识吗？建秋啊，看来保密局已经盯上你们中心局了。您看，这个人就是蒋公绰手下的行动组长毛不新，旁边这个是他的跟班。
0: 既然如此，我这儿你不能再久留了。你现在马上回去，夏冰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处理。
2: 建秋啊，夏冰一定在里面受了不少的罪，看着自己的亲人在自己所管辖的监狱里受罪，却无能为力，我心里着急呀。
0: 我知道了，我说过你不用担心，方叔。而眼下重要的是，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据我所知。
2: 您和夏冰的关系，保密局知道的人很少。对，知道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另外一个去年已经死了。所以
0: 您现在马上回去，而且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承认跟我见过面。
2: 啊，我来的时候，孟欣知道。
0: 那这样，您现在直接去大西路的淮阳酒家，我随后去找孟欣，让孟欣也赶过去找你。
3: 如果一旦有人追问起你今天晚上的去向，你要和孟欣一口咬死，今天晚上你们一直在一起。淮阳酒家，那不是蒋公绰办公室附近吗？
4: 处长，
3: 处长，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4: 说，
3: 我看见方汝州科长去了。 去了，
4: 去哪儿了？
3: 去了国防部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那里。
4: 他去沈建秋那儿了，你没看错吧？
3: 没看错，就他一个人，估计现在还在那儿。

0: 我是蒋公硕，给我接严静姚副局长。
1: 局座，
2: 没事你接。哎，
1: 喂，
3: 局座。
1: 哟，蒋处长啊，蒋处长。
2: 喂，
0: 局座，方如舟今天晚上去了沈建秋那儿。
2: 老方到沈建秋那儿去了。
3: 我觉得不太正常，所以
2: 你不要请示我啊，你凭感觉看，该按什么程序做，按什么程序做。
3: 是。
2: 哎呀，老方啊，不晓得又抱着什么古玩找人鉴定去了。他就喜欢拿一些假古董当真宝贝在那边守着。
1: 真是，
2: 不管他，来，老丁，再帮我摁一摁。
1: 哟，我说，该吃饭了。
2: 哎呦。

0: 你怎么来了？凤叔叔不是说去找你了吗？
1: 我们进屋说。

0: 冯鑫啊，快坐，来坐。冯鑫啊，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方叔叔，我已经吃过了。
0: 那就陪方叔叔再吃点儿。小二，
2: 哎，来嘞。
1: 方叔叔，这是因为什么呀？
0: 冯鑫，少说话，多吃菜，以后有时间，建秋或者我再给你解释。来，这个是淮扬菜有名的大煮干丝。
1: 方叔叔，我可真糊涂了。
0: 别说话，赶紧多吃菜，快吃。
3: 处长，那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那就怪了，我明明看见他进去了。

0: 你必须吃，万一这样子被人看见了，就会穿帮的。快吃吧。可是方叔叔，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以后有时间，我会告诉你的。

0: 建秋，多吃点。建秋，你慢点。你说咱们干嘛非要找25集团军办事处？我需要25集团军明天就给上海中心局发了一份公函。建秋，发公函做什么？
1: 证明蒋公绰的大哥还隐藏在25集团军内部。
0: 现在是晚上了，现在去不太叨扰人家，明天再去吧。
1: 头，但凡等得起，我也绝不会现在非拉你去不可。
0: 哎呀，那怎么办？你说吧。
1: 给沈将军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电给上海中心局情报处。
0: 那也只好这么办了。
2: 站住！干什么？啊，我要见第25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陶梦溪。进去吧。
0: 等等我。

0: 喂，
1: 请问是领军处长吗？
0: 我是。
1: 请您接南京陆军总医院的紧急电话。
2: 是沈处长吗？
0: 我是沈建秋，请问您是哪位？
3: 我是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副院长陆兆文。
0: 您是想了解夏兵失踪的事情吗？
3: 是啊是啊，是不是李副局长已经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你了？
0: 李副局长？
2: 对呀，一大早我就跟李副局长讲过电话，劳烦他转告你这事。我就是想知道夏兵小姐的下落。
0: 谢谢您对夏兵的关心，您放心，夏兵的去向我会想办法弄清楚。
3: 那好，那就打扰了。
0: 再见。

0: 认到我是谁吗？
1: 沈铁锹，你找死！老实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去南京陆军总医院抓捕夏平的？江湖处处长，为什么抓他？我一个跑腿的，哪知道上尉的意思？
0: 还有谁参与了抓捕？
1: 我的厅头上司毛不新，他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沈处长，我劝你别动粗啊。
0: 既然你认识我，你自己觉得你还能活吗？

0: 处长好。
1: 小戴啊，情况怎么样？
2: 处长一直没有收到来自福建二十五集团军的任何消息。
1: 那你今天就给我盯住，一会儿消息马上告诉我。
2: 是处长。

马上译出来。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军情报处，我处对贵处提供的关于我集团军163团后勤兵蒋公岳曾在日伪占领上海期间供职于汪伪政府之事进行了核实，并对蒋公岳本人进行了询问。贵处所提供情报属实，目前蒋公岳已被羁押候审，近日将公判，特此函告，并致信。25集团军特别稽查处。

0: 怎么回事？我只是去附近吃早点的功夫，回来就这样了。
1: 周围有人回来，
2: 那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0: 卑职不敢确定，我觉得也许与对面的院子有关。
1: 废话，
2: 那李子谦和沈建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动啊？
3: 来不及啊！我他妈让你到这儿来，就是要死死盯着这两个人的，不是让你来吃早饭的。
4: 。
5: 出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6: 没事的。
7: 那闹事儿。
8: 哎，沈处长，
9: 沈处长，
10: 怎么？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啊，处长，好像对面民宅内发生了凶案，估计死者不是普通人。
0: 你怎么知道不是普通人？
1: 啊，因为保密局行动处倾巢而出，蒋公绰也到场了。
0: 是吗？这倒很新鲜。
1: 行动处已经对周边戒严了，也包括中心局大门口。
2: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
3: 我们保密局在对面发现了意外，现在设防。
2: 你们把警戒线都设置到我们中心局的大门口，阻碍了往来的车辆。
3: 等我们把事情弄清楚，警戒自然会解除。
2: 那要是弄不清楚呢？
3: 那就一直警戒下去。
0: 谁这么大的口气啊？

0: 沈处长，进来可好？托党国的福，一切顺利。蒋处长呢？那可是党国的机密。
1: 处长啊，你说说啊，现在竟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光天化日之下谋害保密局特工，这胆子也太大了。在我看来，这双方的胆子都不小，一个竟敢在我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对面设套，另一个竟敢谋害保密局的特工。设套？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设套？
0: 据我所知，你们保密局并未在我们中心局对面有什么办公地点。哼，哎，沈处长，这保密局的事务，你好像无权评判吧？你们也无权在我国防部中心局门口设防。你们听着，有人胆敢！ 妨碍我们国防部的军事防务，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不用任何提前警告。
2: 沈处长，
0: 怎么想火拼呢？本人绝无此意。 但是有人耽误了国防部的防务工作，影响了江防指挥枢纽，将来白崇禧部长不会高兴的。好，那咱们就来日方长。收队，
3: 蒋处长。
0: 有什么事情想解决，就不用来日，就今天吧。
1: 好啊，要是沈处长不嫌弃的话，去我办公室喝杯茶。
0: 好啊，悉听尊便。

0: 接门卫。
1: 你好，门卫。
0: 门卫吗？马上把警备队长给我叫上来。
1: 是。
2: 报告，
0: 进来。陈队长，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报告李副局长，据说保密局有特工被谋杀在对面的民居内，保密局的警戒线延伸到了我中心局大门口，沈坚邱处长看不过眼，跟保密局练了一会儿嘴上的功夫。
0: 那为什么把沈处长给带走了？
2: 属下没想到沈处长竟然主动提出去保密局。
0: 这个沈坚邱啊，人家对保密局想躲都躲不及，他却主动要去，这不分明是在跟保密局挑衅吗？
2: 属下也这么想。
0: 你马上带人去大西口23号，沈建秋只要一小时不出来，马上进去给我抢人。
1: 是。

0: 这个沈建秋，真是想捂都捂不住。
1: 方叔叔，我找你有急事儿。别慌，有什么事慢慢说。方叔叔，你跟我哥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怎么了？
2: 今天在国防部中心局对面有一个行动处的特工被杀，我哥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跟蒋处长斗起嘴来，还犯起了犟脾气，跟他一起到了大西路。
1: 这个建秋啊，简直不知道轻重。方叔叔，
0: 您必须告诉我真相，到底怎么了？
1: 好吧，我告诉你，但你一定要为我和建秋保守秘密。
2: 我保证，我发誓。
1: 是这样。
0: 在南京的时候，
1: 简秋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叫夏冰，是个护士。我听家里人说过呀，可是大家都没见过她。嗯，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并不多，而这个夏冰，是我远房的一个外甥女。
0: 那接着又怎么了？就在咱们前天去郊外监狱试枪的时候。
1: 哎呀，
0: 方叔叔，您快说呀，别大喘气，我都快急死了。
1: 在存放狙击步枪的前方内，我看到了夏冰。怎么会这样？估计应该是蒋公绰干的，所以今早国防部中心局对面发生了特工被杀一事，我就怀疑跟建秋有关。
0: 天哪！
1: 这个事情。
3: 不能跟任何人说，一定要保守秘密。我知道，
0: 方叔叔，您放心吧。那您现在打算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趟监狱。
0: 那我回大西路看看状况。
3: 好，走。八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 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陀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陀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陀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陀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 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陶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 一是真材实料，盐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陀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 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陶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

0: 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喜

0: 三阴三炸，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

0: 人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 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

0: 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沈处长啊，坐吧。好漂亮的办公室啊！
1: 沈处长，你想怎么解决？你也坐嘛。刚才你在门口如此隆重的列队欢迎，沈某已经受宠若惊了。 现在进了你的办公室，我坐着，你却站着，这让客人多难为情吗？
0: 沈处长，你太客气了。
1: 你先看看这个。

你想和什么？想和你做笔生意。很简单，咱们一人换一人。换人？换谁？江中，你我之间就不必装糊涂了。南京陆军总医院已经专程给我来电话。我不明白。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 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委托我的朋友专程去了25集团军。也就是说，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不过今晚，蒋公岳将被例行公事的做一个审讯，然后被拉上刑场，而且。

1: 我们这次是专门为了这种子弹而用的，将是这种专程从美国运来的爆弹。据说这种子弹射入脑袋之后会直接爆炸，到时候你讲出来能不能收回你大哥的全尸都很难说。 这叫以你蒋某之道，还治你蒋某其身。再说，你们跑去南京绑架一个无辜且不谙世事的女护士，这就不叫卑鄙了。好了，蒋处长，你我之间就不必多废话。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你看着办。
2: 姓陈的，
1: 我可以放了夏明，但条件是，你必须让我大哥免死，并且允许他辞官还乡。条件嘛，你可以提。那我也告诉你，免死可以，回乡绝不可。
2: 因为你我都清楚，就目前而言，我必须拿这个死死的捏住你。
1: 你他妈简直就是个无赖！你太客气了，哈哈。就这一点上，沈某还真得多向你蒋处长学习。 怎么样？你要不要现在就拿出个结果？否则我得赶紧去请弟兄们吃饭了。
2: 不放了夏冰。

0: 那我也尽快通知我的朋友，暂时免去江公爷一死。合作愉快。
1: 沈铁桥，这次算你狠，不会日子还长，我会慢慢的玩死。
0: 沈某奉陪到底。

0: 坐下，快，坐下。
1: 沈处长，天意啊，看来我们的生意是谈不成了。众目睽睽之下，你难逃一劫。除非你能够解释清楚，刚刚出过杀人现场的狼狗为什么唯独对你那么感兴趣，啊？
2: 这个问题只能让死者来回答。
1: 你少在这给我耍贫嘴！我告诉你。

0: 你们已经豁出去了，就算蒋公岳今天被枪毙，我也要拿下你。
1: 一定非要让我解释为什么你们的狼狗唯独对我感兴趣的话，我想也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几天前沈某不小心在上海中心局门口丢失了的一条围巾，被你们保密局内鬼被杀掉的人捡到。你们的人一直在跟踪我监视我。如果不出意外，跟踪我的那个人捡到了我的围巾，不仅仅没有归还给我。 反而带回到了你们设在我们中心局对面的监控地点。再如果，恰恰他刚回到你们那个地点，他就被人给谋杀了。我想接下来就不需要如果了吧。
2: 完了，编得真好，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0: 把证物拿过来。

1: 每次都是在快要抓到沈剑秋尾巴的时候，却又被他化解了。那就是被涮了一把嘛。
0: 哎呦，局座，卑职又是上手段，又是跟踪，没想到结果一定会有什么收获，可没想到结果总，真是太奇怪了。
2: 不奇怪，那是因为，
0: 愿听局座高见。
2: 因为你这个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从来就没有把沈剑秋他当成一盘菜过，你是过于依赖过去在军统的工作经验跟本钱。而你要知道，沈剑秋他也是从明枪案件里头滚过来的，他今天能当到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论资历本事，他不输给你蒋公绰啊。
0: 局座所言极是，本以为从南京搬到上海来。
2: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可现在看来，卑职错了，卑职过于自负了。
0: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局座的意思是，他沈剑秋今天敢公开跟你作对，那就说明他内心没有什么畏惧，没有什么挂碍。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当初的判断有问题。可能这个人对这份计划根本没心，这是我们判断的误区。希望如此。不过卑职以为，就算他有意伸手进来，也是徒劳无功。
2: 你看，刚刚才说自己自负，一眨眼这毛病又来了。
0: 是是是，局座教训的对，卑职一定谨记在心。
2: 好不容易从南京把沈剑秋的前女友给拿来了，还关在戒备森严的郊外监狱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0: 局座，卑职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卑职现在有个预感，但是还没有办法证实，那就是
2: 别再预感了，赶紧把眼前这些投机不着十八。

把米的事情给处理干净了。党国元老李时增昨天受陆军总医院之托，曾经两次询问毛人凤主任，为什么我们无缘无故没有证据确凿的就把一个护士给逮？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吧？打电话给郊外监狱，放人。狐狸没抓着，又沾了一身鸡毛。可是不管他沈建秋是个狐狸还是个老虎，只要他在我们保密局的视线之内，你就把他给钉死喽。
1: 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一天。属下明白。哟，方科长，您来的真巧，我正要出去巡查呢。
2: 我来是奉命取回那个箱子，没什么差错吧？
1: 我都说过了，这儿是世界上最稳妥的地方。<笑>
3: 喂，这里是郊外监狱，
1: 我是蒋公硕，把备用女监那个女的放了。什么？备用女监那个女人要释放？
3: 对。
1: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理。不过局里就不必过来人接了，方汝州科长正好在这儿。是，是，
3: 小心点啊。
1: 好的。
0: 怎么会在监狱？啊，是我叫他去监狱把那批狙击步枪取回来的。
3: 局座，要是没什么事儿，卑职先告退了。
0: 嗯。

0: 段科长，你来监狱取回那个箱子，正好蒋处长来电指示，备用女监有个人犯要释放，你就顺便给带出去吧。
1: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0: 哎呀，没啥不方便的。蒋处长本来要安排办公室的车来接，我说正好您在此，顺便嘛。
1: 哎，
0: 怎么了，方科长？
1: 我来只是奉命。
0: 哎呀，一句话的事儿。您在车上等着吧，人和箱子一起给您送过来。
1: 我到这儿来只是奉命取回那只箱子，人还是交给局里来的人吧。

0: 江处长，你也来了
1: 啊？来了，是不是坏你好事了，方科长？
2: 方科长，箱子原封不动给您搬过来了啊，
0: 放那儿吧。
2: 好嘞。
0: 说什么呢，江处长？我一个总务科长，干的都是体力活，吃苦受累的，你还说我是好事，我可冤枉啊！
1: 开个玩笑，当真了。那这样，你先忙吧。
0: 好，那我去了。

0: 蒋处长，就在这间。
1: 哎呀，我手下这帮人就会瞎胡闹，竟然把陆军总医院的护士给抓来了。要不是陆军总医院那边来电话，我还不知道抓错人了呢。快快快，放人！
2: 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夏小姐，本人再次代表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向你道歉。来人，把夏小姐扶出去。
1: 不要碰我！

夏小姐，实在抱歉，这是一个误会。本来我们想抓捕一个隐藏在陆军总医院的共党分子，没想到我手下搞错了，让你受委屈了。

0: 方科长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绝对安全保险。
0: 这个小姐被关进来之后，她来过吗？
1: 来过呀，取箱子，试枪。
2: 建秋，你能从保密局全身而退，那可真是个奇迹呀！
3: 谢谢。
1: 建秋，这是怎么了？
3: 李副局长，我一直都非常敬重你，可是没想到，
2: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3: 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南京陆军总医院对我通报的消息？
2: 就为这事儿啊，就为这点小事儿，你对我顿生不满了啊？
3: 你应该及时告诉我。
2: 建秋啊，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你在南京陆军总医院还有一个女朋友。你来上海之前，你的档案我仔细的翻阅过，所以我一开始就以为是南京陆军总医院搞错了。
3: 就算你不知道，可既然南京陆军总医院专程打电话来让你转告我，这怎么还有可能会搞错呢？
2: 建秋，你不要发这么大的火。你身为情报处处长，遇事一定要考虑周全。
3: 周全？你我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叫我如何周全？
2: 你放肆！连我这个非情报系统的人员都看得出来，保密局就是诱你出动，找出你的破绽。你身为情报处处长，怎么脑子一根筋不会转弯呢？
3: 别的事情可以，可涉及到我最亲近的人，我做不到。就像死去的赵副官，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么长时间，却连一个为他讨说法的人都没有。而据我所知，你是他死前最后接触的人。
2: 知道赵副官是因为什么死的吗？
3: 你应该比我清楚。
2: 如果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也许愧疚的是你。
3: 我静候真相。
2: 周立群死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保密局独眼龙独自跟踪此事，并查到了你，然后他溜进了我局档案室，威胁利用老主任查阅到了你的档案。赵副官发现了这件事情，秘密处决了独眼龙。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在赵副官临死前的那个晚上，我在车内亲眼目睹了档案室主任被绑架。我还未做出反应，绑架者便消失了。老主任被绑架了，赵副官危在旦夕，这件事情将追逐到前点，而这个前点就是你沈建秋。为了保护你，中心局连续失去了一个老主任和我的一个副官，你想想，这一切为了什么？难道为的是我吗？我之所以把你从国防部办公厅调回来，并不完全因为你是个难得的情报精英，我更想让你成为我李子贤关键时候信得过的贴心人。

0: 良身为军人，难免会有牺牲，甚至是像赵副官那样无辜的牺牲。但是若不如此，毁灭的将是像你这样的精英人士。如果是你左右权衡，你该如何选择？只是这个事情，我本打算带进棺材，不告诉你。可是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办法。我只希望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知道自己做什么，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局总，我
0: 好了，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
2: 哎呀，简秋啊，啊，不得了啊！现在整个大上海都在传说你孤身勇斗保密局密探的故事啊！啊，
1: 有这么玄乎吗？
2: 可不是嘛，过去是军统局和中统局，现在是保密局和党通局，就像两座大山压在保密局同志头上，有谁能像你玩保密局鼓掌之中啊？对了，李副局长，今天下午江防指挥中心陆军部、海军部联合考察洞口镇沿江防务，通知是昨天下达的，文件指出由你带领中心局的指挥中心、军需物资调剂中心，还有这个情报处、美国军事顾问处的长官一同参加。嗯，
0: 哦，那这样，老周、建秋，咱们下午稍作休息，然后一起去。
1: 是。
2: 小梁啊，
3: 哎，
2: 接待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3: 一切就绪。
2: 嗯，哎，对了，黄酒够不够啊？
3: 哦，从江阴紧急弄来了15罐黄酒，全部送到厨房了。
2: 嗯，什么考察呀？考察考察，就是考察酒量。把师部酒量好的官兵全部给我调上来，晚上让他们敞开了喝。
3: 通知已经发下去了，酒量好的呀，全冲师部赶呢。
2: 小梁啊，平常看你软绵绵的啊，没想到你办事还挺麻利啊。
3: 啊，师座。这个呢是卢仲林的通讯申请，您看。
2: 什么申请啊？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都给忘了。
3: 卢兄呢出来已经好多天了，他担心家里，先给家里打个报平安的电话。
2: 小梁啊，事情啊总要分个轻重缓急，等咱们把考察团的那些老爷们送走以后再说，好吧？
3: 好的，师座。
1: 咱们怀疑谁都可以，但是他可是老军统的干部，到上海办事处之后，除了我之外，他也是最资深的一个。
4: 这也是卑职不想看到的结果呀。
1: 我看这事儿还得慎重进行。
4: 局座，方如舟昨天晚上私会沈建秋，当时卑职就觉得很奇怪，虽然后来的情形排除了我的预感，但是今天在监狱我看见他存放狙击步枪的监仓，我豁然开朗，那就是方如舟认得沈建秋的女朋友，当他试枪取枪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被囚禁的夏冰，于是情急之下他顾不了许多，夜半去见沈建秋，使得沈建秋及时得知了夏冰被关押之事，从而使得卑职还没来得及做文章就被他搅黄了。
1: 这事儿还有几个疑点，其一，老方怎么会认识到沈建秋的前女友呢？其二，就算他认识，他为什么要冒险告知沈建秋？他不值啊。
4: 局座，卑职以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方如舟的离心之举已经使得他失去了继续待在保密局的资格。

0: 老方管理档案很多年了，保密局的机密他知道的太多了，除了密杀计划之外他无一不晓。像这种人放出去，那就等于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呀，局座。

0: 进来，
1: 进来。
2: 局座，狙击步枪已经从郊外监狱取回。
0: 啊，辛苦了，正聊着你呢。
2: 啊。
0: 那这样吧，你就直接把那批枪支移交给蒋处长吧。
2: 好，蒋处长，那就移交给你了。
3: 辛苦了，方科长。
2: 不客气。局座，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0: 啊。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纤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

0: 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

0: 您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品质有保障，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2: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圆，整整15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3大包，试吃不满意，90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2: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9: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7: 哎，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0: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

0: 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8: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6: 哎，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9: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

0: 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以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听错，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位长官，此次视察我洞口镇的防务，一路辛苦了。我滕某略备薄酒，希望各位长官能够开怀畅饮呐。请，
1: 请请请请
2: 请，
1: 来来来来来，
3: 各位啊，
1: 请请，欢迎欢迎。
0: 各位长官，希望你们要不拘一格，吃好喝好，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好，来来来，请请请，
3: 来来来，
1: 好，
3: 干了！
1: 干干干！
3: 干！来，
1: 好
3: 嘞，
1: 欢迎啊，欢迎啊，
3: 欢迎欢迎，
1: 来请，嗯。
4: 行了，
5: 来，
4: 动筷子，
5: 动筷子，哎，不准进。
6: 啊，麻烦你把梁秘书叫一下。
5: 您等一下，梁秘书，
7: 来来来，
5: 有人找你。
8: 哎呦，啊，请客啊。刘兄，吃饭了吗？
6: 我吃不下。
8: 哎，什么吃不下？走走走，进去快点去。
6: 梁秘书，我这一天跟家里面联系不上，我这心里就火急火燎的，我哪还有心思吃饭喝酒啊？
1: 哎，来来来来，
7: 加两口菜
1: 啊！晚上晚上，
0: 来来来来，
1: 请来，
0: 好喝好啊！
5: 端起来，端起来啊！
1: 来来，
5: 端起来。
0: 哎，
1: 来来吃吃，
0: 一会儿到办公室叙叙旧。
1: 好，
7: 谢谢。
0: 啊，大家吃好喝好啊！别客气，多吃点。
9: 吃好啊！
1: 来来来，咱们接着来。
9: 一会儿到唐市长办公室来一趟。
1: 好酒，哎
7: 呀！
1: 来来来来，
7: 晚上晚上晚上，来来来来来，
1: 当然了，大家尽兴啊！
0: 走走，老弟。
1: 这个交代，谢谢各位。
0: 老李啊，现在的形势很紧张啊，我们这儿的防务那做的是滴水不漏，但是呢，我现在。十足的。

0: 都是自己人。
1: 明白。
2: 啊，再见。建秋，一起走啊。
1: 好，我
0: 老周，建秋留下来和滕市长有点事情要办。
3: 警卫排集合，立刻追捕卢仲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3: 陈处长，这次啊多亏了你啊，走到我办公室等。
5: 师座，报告师座，
3: 有什么事快说。
5: 我放在挎包内的洞口至浦口的江防及药材图纸全部被人偷了。
3: 什么？你小子给我闯大祸了！你，沈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唐处长，这事儿说来话长。你在东北的时候，是不是和林怡的父亲在一个防区联防？
3: 是啊，林长旭的整编师和我师共同在盘锦北线，相隔有70多里。
1: 据说当时卫立煌将军下令你部增援林长旭，可你却按兵不动，因而延宕了营救林长旭的时间和机会。
3: 当时东北战场泾渭分明，不光是我，很多国军将领都面临着是与林彪同归于尽，还是保留实力以图大战的选择呀。当我接到卫长官命令的时候，林长旭的通信已经联系不上了，这就说明他已经没救了呀。
1: 可是林长旭的女儿林怡却把林长旭之死归咎于你见死不救。
3: 这个我没想那么多呀。
1: 所以如果这个卢仲林确定与林怡复仇有关的话，事情的严重性将超出你的想象。
3: 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卢仲林几乎是舍命救下梁秘书的，同时他自身难保啊。他乔装逃命，逃命的途中又巧遇了梁秘书，他杀死保密局的特工，无奈之下才随梁秘书来到我洞口医师的防区。这里不管怎么说还是我医师的天下，谅他保密局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抓人的。
1: 可是滕市长，你知道现在的林怡肩负什么重任吗？密杀计划的执行者。

0: 而你滕师长无疑已经上了林仪的密杀名单，这个卢仲林潜入医师只不过是为了给林仪寻找更合理更确凿的密杀理由而已。
1: 哎呀，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呢。不瞒你说呀，我还想让他当我医师的文书呢。
0: 滕师长，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希望你的部下可以尽快抓住卢仲林。
2: 好久不洗澡了，身上真是有点刺挠。
3: 那可不，卑职一般半个月就洗一次澡。
2: 哎，我怎么记得你上回洗一次澡到现在有一年多了？
3: 那怎么可能，局座开玩笑。
2: 还是我们戴局长习惯好，每天洗一次澡，每一次出门一定是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衬衫。
3: 我可听说戴局长有洁癖。
2: 那是因为你有窝囊癖。
3: 哟，两位长官，里边请。雅芝请。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

0: 部长，人怎么不见了？
1: 只要我们沉得住气，他就会沉不住气。别急。
0: 哎，前面是个湖，万一他潜入湖水到了对面怎么办呢？
1: 就是把湖水抽干了，你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参谋长，这大半夜的找一个人没那么容易啊。
2: 报告参谋长，人没有找到。
1: 撤。
0: 是。
3: 哎，怎么不脱衣服啊？
4: 局座，今天我不脱，我不洗，我专门给您看衣服。
3: 有这必要吗？
4: 当然用得着。局座，现在什么情况？人心惶惶，盗贼盛行啊！万一哪个顺手牵羊，把您衣服给抱走了，弄得您是披着澡堂子的浴巾出门，夜风一吹，万一春光外泄，那明天咱们上海滩的大报小报可就有了文章做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一肚子坏水儿。也好，既然这样的话，你看着我洗得安心。
5: 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小子的运气如何呀？
6: 快快，跑到那边。
5: 走，出去看看。
7: 柯师长，
5: 情况如何？
7: 估计是潜入大洼湖，窜到湖对面了。
5: 此人绝不能放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医师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逮回来。
8: 这么做不是办法。如此兴师动众，调动江防部队去抓一个保密局特工，一旦传出去，结果会更加棘手。
5: 那你的意思呢？
8: 我的意见是，既然在洞口这儿抓不到他，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程参谋长，到特务班找两个精兵强将，随沈处长去上海。
7: 是。
8: 走之前，剑秋还想多说一句，
5: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8: 唐师长，做您认为应该做。
5: 莫非沈处长也闻到了我滕某的什么风声了吗？
8: 难道唐师长忘了我是情报处？哈哈哈。但是还是希望您多多提防。保密局虽然四分五裂，可是严静瑶手下的上海办事处，其行动能力还是不可小视，尤其正在实施的灭杀计划。而我希望那份名单上没有你。
5: 多谢沈处长的提醒，大恩不言谢。
8: 严重了，唐师长，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7: 先生，
9: 哎，您慢点。

0: 包副官，局座，
1: 让你看衣服，你上哪儿去了？
0: 起来，我刚出去一会儿，我到外头撒包尿。
1: 澡堂里有厕所，你不上到外头上？
0: 澡堂我上不习惯。
1: 我钥匙呢？什么钥匙？钧子，在这儿呢，掉那儿了，掉地上。
0: 好了，吩咐司机到楼下准备车，到大西路蒋处长那儿。
1: 是。
0: 那么你呢？你就回家陪你那个小平儿吧。
1: 谢谢局座。嘿，钥匙掉了！
2: 快快快快快！
1: 快往前跑！哎，拿出吃点，这就是拼命的跑！
2: 好嘞。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如舟的老婆已经逃离上海。哦，这倒有点意外。这么说，他是早有预谋。 这回我可是知道了什么叫深藏不露，太可惜。老方跟我断断续续十几年共事，老军统，他怎么居然也会晚节不保啊？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徐总？ 现在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像方如舟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留在咱们保密局。打算怎么办吧？
0: 局总，鉴于方如舟从军统一直到保密局，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在上海不方便公开动手。卑职的意思是，差遣他到杭州出差，在半路上。
1: 你打算找谁去办呢？叶猛心，说说你点叶猛心什么理由啊？卑职发现，叶猛心与沈建秋、方如舟这三个人有理不清的私人关系，一旦这样的私人关系影响到工作中，那么这个人就不适合在咱们保密局工作。 至少不适合目前咱们行动处正在执行的密杀计划。对，我也考虑过这一点。叶猛心与老方的关系确实有一点黏黏糊糊的，所以卑职之所以点将叶猛心，一就是要试探他执行密杀的胆识。这个叶猛心虽说留学三年才高八斗，可他手上毕竟没有沾过血呀。
0: 还有呢？还有就是，如果叶猛心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那么咱们保密局还可以留住他。反之，他将和方如舟一样，趁着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保密局内部事务的时候清除出去。很好，一石两鸟，同意。对了，那个郊外监狱所那个逃走的那个文书，他怎么样了？
1: 哦。 那个林一小姐说，此事交给她处理。
0: 那就好，但是事成之后不该留的人，你就要。
1: 局座放心，卑职明白。此人若留着。

0: 迟早会毁坏局座的清誉。
1: 谢谢谢谢。

0: 怎么是你呀，老爹？吓死我了！
1: 他咋就不是我呢？我一个星期来这儿打扫三次卫生，忘了。哎，高副官，咋是你呢？
0: 我打这儿过，我看局座办公室怎么亮着灯，我就进来关灯。我关灯来了，我。
1: 嗨，这种事哪能劳驾您呢？我来就行了，您忙着去。
0: 那好吧，这儿交给你了。
2: 这个老丁头。

0: 你好，请给我接保密局的4339分机。
1: 好的，请稍后。
2: 喂，
0: 林小姐，我是沈建秋。
2: 啊，沈处长，是你啊？
0: 很意外吗？
2: 啊，意外是有一些。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来？
0: 想约你出去走走。
2: 嗯，我正求之不得呢。
0: 那这样，一会儿我去接你。
1: 好。
0: 啊，对了，你喜欢什么花？
2: 干嘛要送我花啊？
3: 对啊。
2: 嗯，只要是你送的呢，哪怕是一根草我都喜欢。
0: 哈哈，好，那咱们一会儿见。
2: 再见。
0: 程参谋啊，等林一出来之后，你们马上到林一的住处集合。一旦卢仲林出现，你们可以随时把他带走或处死，但千万别弄出什么动静来。一旦被巡警发现，事情就更麻烦了。
4: 如果卢仲林今晚没来呢？从洞口镇到这儿，不坐车的话，最快他也要明天中午到。
0: 程参谋长，卢仲林是保密局出身，而且手上还握有致命的筹码。
4: 沈处长说的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
0: 我们分头行事，事情办成办不成都要给我一个暗示。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以公函的方式递到我上海中心局情报处。
4: 我知道了，沈处长。
0: 走。

0: 说吧，柯杰来电了。什么内容？渡江战役组织上决定，把江阴到浦口的防线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而且柯杰指明要你确保部分国军军官的安全。
1: 都有哪些人？你说吧。这次行程人员很多，
0: 也不方便写在纸上，所以我可是背了半天才背下来的。
1: 军界的人是孤儿国王，你说。
0: 好，要你确保下令人士的安全。
2: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0: 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

0: 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1: 在大火中保护了他，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是谁？1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深藏着怎样的故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李老师好。
3: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2: 今年35了。
3: 35了，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3: 为什么走了？
2: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
0: 我妈妈不想拖累我们，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所以她离开了我们。
2: 她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妈妈。
3: 烧伤到什么程度？
2: 烧伤的程度是她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头，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洒出来了。
3: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2: 家里。
3: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2: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0: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3: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2: 哎，对。
3: 妈妈在
2: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3: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3: 她怕出去火再烧着
2: 你们兄弟俩。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3: 爸爸不在家。
2: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3: 上医院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2: 她的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事。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开刀，把这个脑袋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是6个疤，拖了2年时间，我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

0: 他去世了。当时他睡的床就是四角全是那个砖块垒起来，上面是个木板。他病了，在上面就睡那样一个床，后来去世就在那个床上躺着。那时候八月份，天气很热，因为没有棺材，说人不能说下葬吧。就我爸爸的尸体在房间停了三天，我哥哥两人就拿个扇子去扇，怕尸体腐烂。棺材在外面，他们就是在家境就打着棺材。当然一个九岁的孩子看见爸爸的时候，拉着爸爸的手，感觉心里像是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爸爸的手冰冰凉凉的。
1: 不想让爸爸走哈。
0: 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我妈收拾收拾，有爸爸在，现在爸爸又去世了。重点就落在我妈妈手。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两亩地，特别是在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全是那个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的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得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那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妈妈说，再苦再难，你恁俩也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会能改变我们俩的。而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高中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又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三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当时我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是初中上完算了吧。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
2: 哥哥当兵的时候，我感觉家里的力量失去了一半。
0: 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了？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农活。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那天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时候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样写的是我的名字。当时。

0: 奏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四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找的地方，包括她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她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一直找到晚上七点她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搁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三年兵，第三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两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是九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几个月。
0: 我交了三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三个月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一个人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着乱溜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0: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啊、哦，她那啥去了？
1: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哎呀，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了，
1: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这媳妇见了她害怕。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因为妈妈学问比较高一点，
3: 高中，
2: 然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略微想多了一点。但是你看看儿子哭成这样，他记得妈妈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全都是伤痛的细节。妈妈怎么去拔玉米，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做饭，就这些细节，你说美吗？肯定不是美的。但是他会记得伤痛，他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母亲有的时候可能想多了。
1: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0: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是在俺当地的龙岗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氏说是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1: 不一样，
0: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工的时候是当那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1: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0: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1: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0: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1: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 好。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比较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我不想长大。
3: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我们不想长大，因为我们不长大你就照顾我们，不离开我们。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0: 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0: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

0: 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

0: 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
3: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

0: 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

0: 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1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都正。

0: 长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继续来关注，今年获得七一勋章的8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0: 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1: 他有很多头衔，他拿过很多荣誉，他一生研究的方向却只与一件事有关。
2: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别人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的本事能够用到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1: 国家需要成了陈俊武一生努力的方向。1948年，陈俊武从北大化工系毕业。1956年4月，陈俊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他一头扎进了新中国能源事业。上世纪60年代，陈俊武牵头设计出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跨越20年。上世纪80年代，陈俊武组织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3: 既然是说我们国家石油资源又比较少，那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对外依存度呢逐年增加，假如有特殊工况的话，我原油如果进口不来怎么办啊？这可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问题啊。
1: 耄耋之年，看遍岁月沧桑的目光穿透未来，陈俊武编撰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2: 气候变化要影响到本世纪末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就很严重了。我不可能研究得非常透，可是起码我补了一些空缺。
1: 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门下弟子众多，学生的每一组数据、每一条公式，他都逐字核对，一丝不苟。
4: 老先生他要批改作业，他是每个数据都给你看过，看完以后，他会找跟你讲。我就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接到他的电话，就讲这个大作业。他说：“龚超，你这哪一页哪一行，你那个数据好像有问题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公式用的和你计算的这个思路有问题，不对头，就类似这样的，他给我指出了好多。
1: 2024年，先生与世长辞，七十余载工作不息，68年党龄初心滚烫，他的坚守与赤诚长存世间。
5: 我感到在他身上体现的第一个精神是那种对国家的挚爱。他说凡是国家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去做的。
2: 我一直认为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我一路走来无怨无悔，自己也感到还是很幸福的。
0: 一句当干部就要能吃亏，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半生不变的信条。30余年来，他扎根农村基层，带领群众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把昔日贫困落后的黄河滩区村庄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做一个党员要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不能当捡便宜的头。我的目的就是领着全村村民都富起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是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了30余年的行为准则。上世纪90年代初， 靠着大棚种

0: 菜率先致富的李连成被推选为村支书，上任之初他便立下了这个信条：
1: 我自己家里面富裕了，做一个党员要带头富裕。那你要当了支部书记，那你不更能带领大家吃富裕吗？啊，是吧？这怪干净怪漂亮啊，这都是新家还是好了啊。我记得是七月七八号，到这个七月七八号进去看看。对对对，
2: 咋冷了？这个是
0: 西新庄村，位于河南濮阳黄河滩区。三十多年前，这里土地盐碱，十年久涝，土坯房破败不堪。
2: 以前生活都很苦啊，俺住的就是土坯房，走过去的路就是说泥泞路，那到处都是弄的身都是泥水。现在冰箱、菜电都有，现在盖房子都有电梯了，调到米锅流了，汤锅流了。
0: 为带领村民脱贫，李连成无偿传授种菜技术，自掏腰包购置菜种、地膜，还把自家两座大棚送给特困农户。他拿出多年积蓄，为村民担保贷款，接济困难乡亲。
1: 我当了牧地时下，那就是领着村去干事儿，叫串村人儿，都能改变了生活，都能富裕起来，都能幸福。
0: 新村规划宅基地时，村民争抢黄金地段，新村建设陷入停滞。李连成再次选择吃亏，主动选定人人嫌弃的臭水坑作为宅基地，自掏腰包填平两米多深的洼地。他定下规矩，干部让好地，党员让优地，优先照顾困难群众。
3: 就是连成书记选择村人最差的一个地方，作为这自己的宅基地，大家都心服口服，村人这个宅基地这个难题都解决掉了。
0: 三十余载风雨兼程，李连成用一己之盔埋头实干，换来了民心。眼下西新庄村正不断推动智慧农业服务产业健康发展，吸纳更多群众到村里的产业园区就业，村民期盼已久的综合性医院也将投入使用。
1: 就是我们村一个医院楼建设好了，装修好了，那就是解决了这几十万农民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还得花路费，到这是很方便。
0: 如今这个不足千名户籍人口的小村庄，企业林立，家家安居，人均年收入突破4.2万元，年产值超5亿元。
1: 我是个农民，扎根到农村，我想在农村建设好，加快村民振兴，我要带一个好头。
4: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6号举行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自2003年开始探索试行。据介绍，2015年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来，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选任2届4.5万余名人民监督员，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

0: 流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肢体疼痛，只懂胃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多胃寒，
3: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胃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胃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胃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

0: 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

0: 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指头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贴一揪，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指头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

0: 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了，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啊！嗯。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煤机关的人。这个甲法B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 叫山工作，而负责山工作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煤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煤机关的人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煤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妇女之前。
1: 尽快动手。知道。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哼。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 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煤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 很好对付的，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 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休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2: 是，
3: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
1: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大人，你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海探长不请我喝杯茶吗？
1: 哦，好。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
0: 啊，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她是梅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她，一定要小心。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古舟，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1: 真是没看出来啊。

0: 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1: 哦，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
0: 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喏，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
1: 什么意思？
0: 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
1: 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0: 那按海探长的规矩，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
1: 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
0: 那应该交给南京。
1: 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
0: 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
1: 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
0: 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0: 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1: 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不说也罢，
0: 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哦，
0: 谢谢你请我喝茶。
1: 啊，应该的。

0: 荀子小姐请喝茶。
1: 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贾逢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
0: 荀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贾逢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1: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
0: 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

0: 达命令。
1: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0: 你，
1: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
0: 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煤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1: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
0: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薰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
1: 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
0: 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1: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蝎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君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
1: 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工作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部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部君，什么事？
0: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

0: 你怎么看？
1: 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如果没有战争， 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女修罗？正是。具有神的力量， 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硬朗的儿子郭美门修斯
1: 啊。真的？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哎，你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呀，不中不吸的。哦，不对，是不日不吸的。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下车。
1: 哎，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0: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我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1: 就是，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哟，我当你呀，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眼感兴趣。
2: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0: 对补？
2: 嗯。
0: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
3: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2: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3: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
2: 哎，
0: 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3: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2: 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0: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2: 哎，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0: 嗯，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
2: 哦，哎呀，快帮个忙呀！
3: 哎呀，真麻烦。嗯，
0: 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嗯，
2: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肯定又是什么宝贝。

0: 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0: 哦，
1: 走。准备好了吗？

0: 怎么了？
1: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
0: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1: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0: 我下去走走。
1: 好。
0: 哎，小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哎，什么事啊？
0: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0: 嘿。

走。

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1: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2: 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

0: 头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翠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
0: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甘草加金桔，尝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2: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甘草金桔，每逢鲜果上市，乡亲们呢就抢先把它收回去，赶紧给它做成甘草金桔，为的就是要把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能量物质都牢牢地锁在果子里，以免呢挥发分解掉。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就是我们老家来的原产地翠蜜金桔。你看这品相，你尝尝这味道，是老辈人呢留给我们家乡人的舌尖密码，好吃价不贵，就是这口味。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吃着呀太爽了。自从买了甘草金桔，每次吃完呢，嗓子都冰冰凉凉的，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嗯，爽。
0: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是真舒服，真解馋，很多家人都爱吃，男女老少都抢着吃。您收到的每一包甘草金桔啊，全都完整啊，好果子，而且都是用新鲜的金桔人工采摘、人工清洗。福建农家老甘草精心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金黄金黄一整包，一看就忍不住想吃。你收到以后啊，不管是直接拿来吃，还是把它泡在茶杯里，咱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现在呀，我出门之前就把它泡在这个保温杯里，走到哪儿都带着，想喝呀随时都能喝。到最后呀，我连这果子都。

0: 的吃了。
1: 自从我老伴儿给我买了这十胖胖的甘草金桔，我这个从来不吃零食的人也每天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我可太喜欢它了。你看呀，它清凉解闷有嚼头，随时随地的嚼几颗甘草金桔，现在我出去逛公园都带着。
2: 好休息好休息，十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十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十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介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2: 天气甘燥，早晚来2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伸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十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滋滋入味，鲜亮诱人。换季甘燥来2颗，熬夜追剧来2颗，泡在杯里来2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休息好休息，十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十胖胖甘草金桔，越吃越喜欢吃，千万别犹豫，十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十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在空调房间里、暖气房里也不会觉得干燥了。
2: 十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休息好休息，十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甘草搭配金桔，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十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金桔是现做现发，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自然晾晒的，上面啊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十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袋。

0: 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1: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3: 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甘草搭配金桔，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金桔是现做现扒，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自然晾晒的，上面啊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

0: 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呀、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1: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3: 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介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0: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又快了5秒，古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1: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2: 嗯，
1: 还有3天，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你放心吧，白哥说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修斯长得特别像。
2: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
0: 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嘿，你，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
3: 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2: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是件稀有啊。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父亲，您教我的。
1: 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笑>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笑>任何事物都应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细细品味，雕工精湛，集风华与优雅。
0: 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又艳遇了吧？
1: 没有，
0: 秀司，你刚来上海，上海滩。
1: 鱼龙混杂，
0: 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
1: 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0: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
1: 你怎么看？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0: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少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
1: 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
0: 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哎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笑>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 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1: 那中国的女人呢？
0: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你慢用。<笑>

0: 凭着一盒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1: 啊？
0: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1: 没有。
0: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1: 不，你不是。
0: 为什么？
1: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一个医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0: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1: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0: 哪种侦探啊？
1: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0: 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在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0: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0: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2: 啊？那他还上钩？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我是不怎么懂。
3: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4: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休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0: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3: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0: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

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唉，主啊，

0: 也许他是对白鸽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1: 啊，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0: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1: 哦。
2: 红姐，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3: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1: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哎，小青，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
5: 练练我的腿。啊，
1: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4: 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哇！你们穿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
0: 哎，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油水肯定不少啊。匀我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3: 就是啊。
4: 同业啊，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叫什么叫？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
5: 走吧。
4: 白哥就是个活力精啊，想迷死人呢。
5: 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妖，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
2: 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算了，还是我先说吧。
4: 啊，你说。
2: 我们马上有个行动，我跟你汇报汇报。
4: 不用给我汇报了，跟人大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吗？啊？
2: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甲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
4: 啊？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
4: 换得好，换得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爷，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大家汇报，好不好？
6: 两位是？
7: 我们来参加五美门英郎的宴会。
6: 走。
7: 终于进来了。
1: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
7: 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
1: 知道了，下车。
7: 佳音，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1: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
7: 别管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哎，
1: 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7: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1: 走啊。

0: 六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明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秀司，你盯紧迅子。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夹住！干什么呢？
1: 我肚子疼，想找地方方便一些。
0: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1: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0: 快点下去，
1: 不好意思啊。
0: 赶紧下去。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0: 漂亮啊。
1: 哪有哪有。
2: 君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3: 我看到。
4: 知道了，红颜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思。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
3: 好，知道了。
5: 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了您的兴致。
2: 好的，欢迎。这位是？啊，
5: 三浦君，我的男朋友。
2: 好，请吧。

0: 小姐，很漂亮啊。
1: 荀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2: 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
1: 好吧。
3: 思思，
4: 我以为你走了。
3: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4: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3: 好啊。
5: 就这个提议，我们可以从乡
4: 父亲。哦，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
6: 哦，白医生，你好。
3: 你好。
4: 啊，对了，白鸽，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骨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帮。
3: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嗯，干杯。
6: 客气，谢谢你。
3: 好，来。
2: 你们出去看一下。
7: 是。
8: 是。
2: 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为什么会有两个呢？

0: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

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

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

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你们这里没有伤户名单呢，我这也没有。
1: 这个老物品，
0: 兰陵，你下去，让白哥把休斯带上来，小心点熏死。
2: 嗯，知道了。

0: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1: 啊？
0: 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哎，慢点。
2: 是吧？
3: 啊，对不起，我去去就回。
2: 您忙。

0: 儿子现在在我们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2: 仙子小姐，目标不见了。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
3: 是。
0: 坐下。
4: 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1: 我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
4: 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
1: 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
0: 哼，造假币伤天害理，装什么大义凛然？说。
4: 蓝莲，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
0: 好，走，起来，走。
5: 没事吧？来，喝点茶吧。
6: 谢谢。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5: 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吗？嗯，
7: 这位是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这位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孙夫人，

0: 什么事吗？你请藤原君子来保护你。是啊，王倩她来保护我的。你太不聪明了，我告诉你，她是来杀你灭口的。啊，
1: 君子小姐，我在找你。你快走！
2: 少爷，是你啊！有中国特工混进来，少爷你小心啊！
0: 这边，走走。

0: 走。
1: 你怎么会有枪？
2: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快跟我走，
3: 快走。
2: 啊，白哥，男人。
1: 父亲，救司。
3: 白哥，带他一起走。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1: 再啰嗦，我打死你！南莲，别杀他！
2: 别伤害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0: 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
2: 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五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机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
2: 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的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
1: 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3: 还有季馆长，那个古美门修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2: 他还有利用价值吗？
1: 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所以我已经派人在古美门府邸外监视。
2: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找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1: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2: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知道。

薰子小姐想见您。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4: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色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3: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3: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4: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荀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3: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

0: 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1: 美哥，她还会来找我？
0: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秋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哥和修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修斯应该对白哥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0: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休斯对白哥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哥还有机会。
1: 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哥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0: 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1: 男人也是一样的。
0: 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0: 其实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
1: 什么意思？
0: 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四起。有所爱，有所恨，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0: 停车。
1: 谢谢。

0: 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4: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5: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5: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

0: 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

0: 所有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3: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3: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3: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3: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3: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 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7月6号，记者深入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朱河街道、滩营乡及华石镇汉塘村受灾一线，直击受灾及救援现场情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江与黄泥沟的交汇处，昨天最高水位已经淹没到了我脚下的桥面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虽然仍在下雨，但是底下的水位已经退到了警戒线以下。
2: 路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下车库正在进行排涝。
1: 我们现在是在去防城港防城区滩营乡的路上，可以看到现在路上的积水已经淹没了半个车轮，路上依旧有不少车辆正在通行。我们在过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几处塌方及树木倒塌。
2: 我现在是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上午11时左右，这里发生了一起塌方事件，导致了几栋居民楼受损。
3: 原来就塌一点了，我回来这里守在这里，但是呢，越下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慢慢又塌下来。最后这层大雨一下来，它一崩，连里面的墙搞进里面去了，崩塌了。厨房里面东西都埋在里面去了，我们就搞了一个冰箱，冰柜就来到这里来。
4: 涉及的这几户人的话，全部都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大概我们下午要有专家过来进行评估，等天气好好转之后呢，我们马上安排机械进行这个消除这个隐患。
2: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华石镇下三浪组，不少村民目前正在清理淤泥和受损坏的家具。村民黄妙华告诉记者，家中收藏的稻谷已经被洪水浸泡损坏。
5: 它不都淹到楼顶了，它都到上面的稻谷都没来得及搬几十包这里啊。那些什么冰箱、洗衣机的、电视的，就都不错了。
2: 目前当地的救援工作还在继续开展。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

0: 扎根传承。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1: 近日，由民进北京市委港澳台及海外联络委员会、民进北京市东城区委联合主办的“开卷燕都，共读先贤，郑泽铎日记1939年”新书分享会，走进东四14条小学“幸福大阅读”课堂。
2: 我太爷爷的一个朋友，他们家藏了四代人，就是收着这个日记，收了四代。
0: 分享会上，青年历史学者郑伟浩讲述了郑振铎先生于战火中舍身抢救古籍、坚守文脉、笔耕不辍的动人往事，结合日记原文还原先贤以文救国、心怀天下的赤诚担当。
3: 我也想跟同学们分享一下，作为编辑，他未来的工作发展以及他的学术生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了解到郑振铎爷爷在1939年的生活，我也想开始观察生活，认真写日记，
1: 感受到了先辈守护文化的家国情怀，我也更有志于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未来带动更多的青少年以文字为阶梯，攀登更广阔的世界。
0: 本次活动深度融合民进北京市委燕都开明阅读品牌与民进北京市东城区委尽享阅读少年职业启蒙计划项目，以阅读为纽带，搭建起中小学师生共读共享的文化交流平台。
5: 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完善市区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书香进校园系列活动，以实干践行民进履职为民的初心。
1: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举办“光影忆长征，薪火永相传”电影四度亲子观影活动。影片将课本中的四度赤水战役以沉浸式影像叙事铺展为直观震撼、鲜活立体的历史画卷。活动中，影片主创、开国元勋后代还与师生互动对话，结合影片创作历程、思政教育实践，解读长征精神丰富内核，解锁历史创作与育人的三重价值。之前，中国中亚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及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中亚区域赛决赛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办。自今年3月发布国际赛项参赛邀请以来，共有来自中亚5国108所高校的736个团队注册，近300个项目进入初审。最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的纳炭新生等15个项目斩获金奖。比赛期间还举办了创新创业交流圆桌会，各国青年围绕跨境创业、数字科技赋能、特色产业等议题展开对话。
1: 近日，归心一员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0: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建于1771至1776年，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展览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
6: 通过建筑烫样以及周围的一个沉浸式的数字光影展，把整个乾隆花园的一个建筑布局充分的跟观众一个展示，把整个造园艺术从静态到动态做到了文物不出库，文化走出去的这些的一个理念。
0: 此外，展览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融合大众体验、文化品鉴、研学教育等多重功能，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观众的

0: 观展需求。
1: 从这个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工艺的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哲学上、在历史上的一些、在美学上的一些互动，把一个静态的文物的本体的环境变成了它很生动、很写实，让我们每一个观众变成了园林当中的个体。
0: 近日，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好，女神咖啡。
2: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3: 小姐，看看吧。
1: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勋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

0: 实施报复。
1: 就凭他？
2: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3: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4: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1: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4: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1: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4: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1: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0: 好。
4: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5: 那万一他……
1: 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4: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车。
1: 哎，便宜了，
2: 谢谢。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商社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你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马上三步把车过来，有紧急任务，还有查一下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是。
1: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有啊，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当时我们双方在江湖，我告诉你实话吧。 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没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
1: 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就
0: 利用我？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
1: 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2: 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红姐，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舱，
3: 会不会是陷阱？
0: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熏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1: 是，
0: 走。走。这是我10岁那年，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1: 是，我承认。
0: 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Goodies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 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
1: 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

0: 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杨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1: 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0: 你们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让他带人去了车站，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
2: 给我拿上这个。
3: 哦，麦当了呗。
0: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快跟我走。

还给你。你们要的东西，在我的行李箱里。

0: 哼，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戴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这是我10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了啊！15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0: 有线索了。
1: 嗯，
0: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1: 给我看看。

0: 完成了，完成得非常好。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2: 父亲说过，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

0: 要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很多时候，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报告，进来。查到没有？小姐判断的很对。
1: 我查到了高档次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
2: 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古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
3: 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嗯。对了，我刚才听索尼娅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2: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您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3: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
1: 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哼，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2: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棺材店老板判死人。
4: 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佳音。
5: 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6: 那是，
7: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笑>
8: 看来你很开心嘛。嗯，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笑>
9: 别看呀，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7: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他就是。
6: 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这日本人就来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嗯，
7: 好。
6: 等等。嗯，怎么了？
7: 跟我去个地方吧。
6: 嗯，好啊。嗯。

0: 是哪儿啊？这是我家。
1: 这你家呀？哇，
0: 爸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3: 哇，
4: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
3: 么？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 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

0: 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你家也太大了吧。
7: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6: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7: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6: 嗯，走，我们进去看看。
7: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6: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老板，这套书是新到的。
1: 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五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孝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0: 这套书我要了。
1: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
0: 那真是不凑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你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1: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0: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1: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1: 不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0: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嗯，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
1: 对啊。哦，
0: 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1: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2: 谢谢。
3: 嗯。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
1: 银行内部一共有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0: 不，君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
2: 哎，今天逛街真累啊。
3: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啊？
2: 哟，二当家的。
3: 二当家，
4: 回来了。嗯，买不少东西啊。
3: 对啊，收获很大呢。
2: 收获很大呢。
4: 红叶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
3: 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站好，站好，站好。
1: 我刚刚接到上峰的电报，嘉奖了我们这次行动。但是，
2: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0: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2: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0: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死没死啊？
2: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怎么啦？
0: 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
2: 啊，
0: 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0: 真死了。
2: 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
0: 你毒死的？
2: 我
3: 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
2: 哼，
3: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贾六啊就是遭报应，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
0: 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3: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么能尊重一下我？
4: 哎，尊重。
2: 走走走，上外面去。走。
5: 给我们买了吃的，嗯，有你一份儿。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0: 还是白哥好，这次行动你大功。苏糖，苏糖，嫌我老啊？啊！你，哼，一群什么娘们儿？
2: 兰莲，是不是你的手段帮我灭了他？
4: 不知道。
2: 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3: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2: 哎，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3: 哎呀，
2: 谢谢
3: 啊。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2: 哎，他也知道，
3: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2: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3: 你就是个笨丫头。
2: 哎，
3: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

0: 干爹吧。
1: 知道啦，好姐妹。哎，兰陵，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2: 当然算了。
1: 啊，
2: 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1: 红姐也这么说。
2: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仗义。
1: 仗义。
2: 走。
1: 走。
3: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4: 我明白，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个案子，包括顾美门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理该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
3: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4: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3: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4: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3: 不用客气。
5: 红姐回来了。
3: 哦，她跟谁呀？
5: 我看看有没有尾巴。哎，那个混蛋巡捕怎么还盯着红姐？
3: 哎，给我看看。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啊。

0: 好像有其他人。
1: 怎么了？
0: 啊，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1: 啊！
2: 薰子小姐，
3: 薰子小姐，
1: 怎么样了？
3: 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宫。
1: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宫。不管那个严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3: 是，
1: 你们继续吧。
4: 哎，看一看。

0: 撤离。
1: 我们从逃生通道走，出口在两条街外，他们应该来不及包围。
2: 那红姐怎么办？

0: 来不及了，不等三浦了，一定不能让那个严红玉跑掉。走。
1: 是。
2: 知道我们碰上麻烦了，佳音，快给红姐一个信号。
0: 嗯。

0: 包围他们。
1: 是。
2: 谁让你开枪的啊？谁让你开枪的？不是告诉你这样会暴露我们吗？
0: 来不及了，藤原薰子已经到了。
2: 来了多少人？
0: 几十个。哦不，还有一辆军车。
3: 这
4: 怎么就这么点人？
3: 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4: 算了，让他们封锁路口，冲上去看看。
3: 一，上。

我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拉枪打炮的。好了，把鬼子都引过来了啊！你们上战场好了。

0: 撤，快快，往这边，这边。
1: 哎，等等，我们还要去救红姐呢。
2: 不行，我们撤。
0: 万一红姐被发现了怎么办？她肯定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跟日本人打起来的。那是自寻死路。
2: 我不是胆小，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知道吗？
0: 对，二当家说的对，如果我们真跟日本人打起来的话，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3: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救红姐吧。
0: 我也去。
2: 当我说话是放屁吗？红叶自有逃生能力，撤。
0: 行了，都别说了。 佳怡，除了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4: 蓝莲，我跟你走，听话，护着二当家走，我不会有事的。
1: 蓝莲，来，拿着，
4: 小心。
1: 蓝莲，小心点。蓝莲，你自己当心点。
0: 大家撤，
4: 小心点，
0: 放心吧。

0: 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被逼的。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1: 啊，正是海某。嗯，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哦，是红叶送给我的。啊，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好啊。
0: 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2: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
0: 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

0: 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1: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2: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1: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
2: 我知道，只是
1: 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严宝珠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查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简直是一个匹夫。
3: 金部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薰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薰子是怕她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
1: 这都不是理由。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
3: 金部长，
2: 三部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
3: 不能这么说，薰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1: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
2: 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
1: 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
3: 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1: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
2: 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支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
1: 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
3: 是。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

0: 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味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味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味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味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味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 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

0: 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早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

0: 及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截至14时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到暑假，留守儿童的团圆路往往牵动人心。近日，500多名来自四川广安的小候鸟，在穿越两地警方的护航下，和1500公里外的父母相聚。
1: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毛织文化广场呈现一片忙碌热闹的景象。公安民警、党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布置现场，紧锣密鼓做好迎接小候鸟的准备工作。
2: 我们组织了几十名党员、志愿者来迎接从家乡过来的小候鸟，欢迎他们过来，也希望他们在这边玩得开心。
1: 不少在本地打拼的四川老乡也早早到场，等候他们的子女穿越千里，一家团聚。
3: 很久没见到小孩了嘛，我们也想小孩，毕竟父母陪伴少嘛，放暑假相当于一个团聚嘛。
4: 现在比较激动，很多说不出来了。
5: 他奶奶打电话，然后他问到了没有？
6: 应该很快就到了，放心啊，奶奶。
7: 你们放心啊，有你们在车上，我都大放心的小放心了啊。
1: 上午9:50，12辆大巴车缓缓驶入广场，506名小候鸟平安抵达。等候多时的家长们一眼认出自家的孩子，久别重逢的一刻，激动和喜悦瞬间涌上心头。
8: 现在就是
9: 还有点不好意思。
6: 之前上一次见到了，有什么不一样吗？
9: 长高了。
1: 据了解，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35万户籍人口中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这些务工人员的孩子很多都留守家乡。在乡情警务机制下，2024年大朗、前锋两地公安机关签订了跨区域警务合作行动计划，护送小候鸟们与父母团聚，并将暑期留守儿童帮扶教育问题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事项。
10: 2024年就组织咗第一届嘅，今年咧就506。细路哥过嚟之后落地，我哋大朗之后咧，我哋就会进行嗰个安全第一课，啊，仲有法治第一课，啊，另外咧我哋相关部门啊、政府啊，亦都要组织暑假啲活动，啊，活动就俾细路哥一个咧健康而快咯。
0: 进入7月，暑运拉开帷幕。受多种因素影响，今年暑期初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出现捡漏窗口。
1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8月最后一周都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1日到7日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去年低近20%。随着大多数中小学本周期末考试结束，不少家长也带娃抢跑，7月初出行成本显著低于8月。
1: 暑期历来是亲子家庭出游的集中时段，从主题乐园、沙漠湖泊到森林避暑，今年亲子游群体不仅占比进一步提升，玩法也更加多元。
11: 暑期亲子家庭占比达45%，多孩家庭占比提高。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香港迪士尼度假区、宁夏中卫沙坡头、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等都是暑期热门景区。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
12: 截至7月2日，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的比重超过60%。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80后、90后新生代父母还不断发掘避暑消夏、海边躺平、主题乐园打卡、非遗体验等花式遛娃知识，重新定义暑期亲子游的消费逻辑。
1: 不止国内出行成本降低，随着国际油价回落，多家航司也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出境游市场随之迎来新的热潮。
11: 多家航司近日宣布下调东南亚、欧美、中韩等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世界杯带动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墨西哥城增长2.1倍，加拿大酒店预订增长更达到52%。泰国重回出境游榜首，不少地区300元左右就能住上一晚高级酒店，带动暑期泰国清迈酒店预订量同比去年增幅达3.3倍。
0: 机票洼地遇上亲子抢跑，今夏出境游的热潮当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目的地正异军突起。世界杯黑马佛得角一夜爆红，国内赴当地机票搜索量暴涨近30倍。
1: 国内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佛得角的搜索热度呈爆发式增长。截至7月4号早8点，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

0: 航线搜索量更是暴涨184倍，北京、上海紧随其后。
1: 根据我们数据显示呢，截至到六月中下旬，合作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呢上涨了388%，环比上个月暴增了852%。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去年上涨了76%，酒店的预订量呢同比去年上涨46%。
0: 不过，搜索热度的飙升并不等于可以说走就走。目前，中国公民到佛得角可落地签，允许停留30天，手续费25欧元。旅客出发前必须在佛得角官方 EASE 网站完成入境登记和健康申报。在交通方面，目前国内没有直飞佛得角的航班，例如从杭州出发至普拉亚，需经北京、卡萨布兰卡、里斯本、迪拜等地中转，总行程时间长达40小时左右。单程、连程经济舱机票价格在4800元至9700元不等。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面积大约相当于2个深圳市的大小，位于圣地亚哥岛的旧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留存着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古堡与古码头。旅游业是该国经济支柱，2025年接待国际旅客超过124万人次，是本国人口的2倍多。不过，当地旅游接待能力目前仍十分有限。再次也提醒广大观众，出行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的签证政策，提前办好所有手续，理性规划行程，切勿因一时冲动贸然出发。
2: 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小暑如何养生？一起来看。
0: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3: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4: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
2: 高温天气，长时间驾车极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情况，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我们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驾车出行之前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减少在午后、深夜和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

0: 我叫张桂华，今年58岁，来自辽宁省安仁市。
1: 有请。

0: 你好，
1: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请坐。哎，你来找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大儿子杨金泽。
0: 大儿子？
1: 哦，
0: 还有个小儿子啊？
1: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0: 哦，大儿子多大？
1: 大儿子今年34。
0: 34啊？那您多大啊？
1: 今年58。
0: 大儿子怎么了？
1: 大儿子在医院被盗了。
0: 从小啊？
1: 从小。
0: 小时候多大？
1: 怀孕这孩子是个剖腹产，剖腹产21天，孩子就感冒发烧，医生说住院的，医院方规定不允许家长护理，只允许24/6下午3点探视，只有20分钟时间。最后一次我们去探望的时候，43天是，住了22天医院。等到周日4月6号那天中午，院方就来人开车就到我家来了，说孩子被盗了。在11月6号中午11点40分钟，4名护士中午吃饭离开了婴儿室，在吃饭期间，我的孩子就被一个男的说穿着军大衣裹在怀里就开始抱出医院。当时我听见了，我就晴天霹雳，我觉得天都塌下来，当时我就傻那地方了，我就昏迷过去，我就开始冤枉，就开始抢救我。第二天我就起来，我就开始跟我爱人就开始去找孩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到处来找孩子。在这冬天大雪抛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到处和发疯的事，还有我家亲属，我就自己写的那个寻人启事。我的儿子大眼睛双眼包皮的高鼻梁，长得较白，头顶2个角。找孩子王孩子就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就走在大雪刨天当中，那时候交通80年交通也不方便呢，我们只能骑着就28那自行车子，我爱人骑车带我，我还是个剖腹产。当我上了自行车手捂着刀口非常剧烈疼痛的，大雪纷纷的，那北风烟雪刺我脑门都受不了。我和我爱人就开始到处找，一天也不吃饭的，饿的都吃不进去上火，吃不进去饭呢，走到鞍山市各个大街小巷的。后来记得有一次，我和我院方就告诉我说的，幸好有个孩子。我到那一眼看，哎呀，这不是我的儿子杨金泽吗？我上来奋不顾身的，我把孩子搂在怀里，我杨金泽妈妈可找到你了。我就开始用手抚摸着我的儿子，摸了摸，摸呀摸呀。当我摸孩子那耳朵前，我看那孩子耳朵特别大，我才意识到这个不是我儿子。我心，
0: 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1: 两个孩子。
0: 哦，老二是男孩女孩？
1: 老二是男孩。
0: 也是男孩。你的老二是在老大出生几年以后出生的？
1: 2年。
0: 两年。这个孩子出生应该给你很大的安慰吧？
1: 真是婆婆帮我照料。
0: 你们好去找老大。
1: 等我二儿生下来之后，慢慢我二儿就会笑了逗人，我家生活就觉得稍微添点那欢乐的喜庆的，慢慢慢的孩子抚养成人，我就想，我没给大儿子母爱，我用我的将来，我一生去抚养我儿，教育我儿，让我儿将来成有用的社会有用的人。两个孩子母爱，我都给他孩子，这个孩子身上，老二身上，我慢慢就开始培养孩子。这时候我爱人单位啊，哎呀，照顾这么长时间，赶紧上班了哈，就通知我爱人上班，我爱人就上班了，我就在家。近地方我听到消息，我就抱儿去寻找去。听到河南信阳啊，有一个也是通知说捡到一个孩子，我不顾一切的，什么也没顾，老婆婆的安慰，我抱起孩子，我背着婆婆，我把我儿包不包，我就坐上火车，我就开始走了。在那车上，那时候的火车人也多，车也少，像现在交通方便呢，人很多很多，挤挺都。我抱着我儿子2岁的儿子在车上挤呀，坐着硬座，我儿子困了。

0: 哭啊闹啊，我就摸着我儿子，我儿子妈妈带你委屈你了，别哭，妈妈带你找你哥哥，我就很难受，让我儿子遭着也跟着我遭着罪。我儿子迷迷糊糊就睡着，我就把我儿子就放那个车座那底下，搁一张纸，我儿子倒那车座那底下就睡着了。我就心合我这个儿子可别人偷走了，我就害怕，我就搁脚底这么身体就搁着瞅着，就用脚就是挡着我儿子，我儿子来彻底就睡觉。我就心想对不起我儿子，大儿子不知道在哪漂泊呢，也不知道落到什么人家。我的二儿子跟着我遭着罪，就来底下凳底下车座凳子底下就睡觉，那人那么多，那很热，看着孩子满头的汗，我就蹲下来给我儿子擦汗，我就哭着，心里合计儿子妈对不起你，我的心都要碎了都。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农村，听说你这捡到一个孩子，那个好心人说的，我的孩子已经上了户口了，我是合法的，我看看可以吗？完他说那你看吧，他说的我孩子肯定不是你，户口都上上了，又不是我的儿子杨金哲，我就抱着儿子就回到家，很失落，我就开始抚养，搁家抚养孩子。信息就少了，我们就开始抚养孩子。记得有一次，永远难忘的一次，每到孩子8月18过生日时候啊，我就心难受，我就拿着证件啊，这些证件我就看我儿子，我就开始瞅，我就开始翻完这证件，我就开始看我的小儿子11岁那年。看着我哭，说妈妈妈你怎么又哭了呢，就用小手给我擦眼泪。完了说妈妈我不疼，我听话，我不淘气，不惹你生气，妈妈你别哭。我立刻把孩子搂在怀里，我就觉得儿子还能安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儿子就说了，妈妈你别着急，等我长大了，我帮你他妈找哥，把你的心愿咱，妈我肯定让你把这心愿实现了，我一定把我哥给你找回来。
1: 今年多大了？
0: 今年32。
1: 哦，32了。
0: 但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哪儿去了？
0: 2013年车祸走了。
1: 车祸？
0: 车祸。
1: 那年多大？
0: 28岁。
1: 天哪！你看这母亲还有法活吗？哎，你怎么挺过来的？
0: 我就现在坚信，到现在为了你活着，就是支撑着我一点点的希望，就想找到我大儿子。
1: 嗯，
0: 就这么点资助在支撑着我。
1: 儿子去世以后，你和老伴儿怎么生活啊？
0: 儿子走之后，我就在家，屋都不出，家也不能回，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因为回到家里，我就看到我儿子坐在那屋里学习那姿态，我回不了那个家。儿子走之后，我就在那个大马路整天扑家，一坐坐一宿，我就望着天，我那心，什么时候我儿子能回来？我就期盼，我就绝望，总觉得二儿子没有走，大儿子不应在哪遭罪，就这么想。我爱人天天在劳务市场，是个木匠，我俩几乎不谈孩子。有时候我看到我爱人满头白发，但他仍然还鼓励我，什么也别想，面对现实，好好活

0: 我们还有后半生。他虽然这么安慰我，可他自己有时候看他早上起来眼睛通红，还得去奔波劳务市场去打工去。其实我们很都是精神恍惚，我坐这位置我脑子都在迷糊的，但是在自己还没走到那痛苦的呢。那是我的儿子没有车祸，怎么想想不通。有一天我就地摊上我就买了两瓶酒，我从来滴酒不沾，我就回家把啤酒瓶盖打开，我就自己开一无气，我咕噜咕喝两瓶啤酒。我喝完我就回屋，我太无助了，活着我作为母亲我不称职，我连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保护不了，而且是两个儿子都不在我身边，大儿子不知道去向，二儿子曾经对我的承诺一定帮我找到大儿子，而且现在他不能帮我实现不了愿望，而且我再也见不到我二儿子了。后来经过大学同学来劝我，朋友劝我说你有希望，你的大儿子在外面呢，你还流淌你的血脉呢，你一定坚强地活着。他们这劝说点燃了我，我就想我还得活着，还得继续找我大儿子。我就开始慢慢坚强地调整自己情绪。后来我觉得我这么闷着搁家哭啼也没用，我就去选择自己一点点爱好，我就去学书法去了，用我的行动，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力量。现在国家还重视打拐，还有宝贝网站，还有等着我栏目，好多人给我指点，你上等着我栏目里头，全国这么多志愿者都在他们为你们都做公益，说你那孩子肯定有希望，我就坚强就活着。
1: 两次失去孩子的痛苦几度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母亲的职责和对孩子的爱让他努力强大自己，只为还能继续走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因为只有走在路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
2: 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哈不停地找，就是包括的就是我们宝贝回家建网站之后，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联系，也是不放弃地找。后来他就一直说想要上通话去，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就是在火车站打电话说他在通化火车站，这样我们就把他接到我们那个网站。接到我们网站之后呢，完他才跟我们说他寻找孩子啊这个过程啊不容易啊。当时他和他一个朋友去的，我当时我还问那朋友，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一起做义工。当时我就也挺吃惊，因为我感觉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这么不容易，他竟然还在做义工帮助别人，而且他现在还在资助两个贫困的孩子去读书，所以说我对他心生了一种敬意，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帮你。
3: 妹妹，我们盼着今天大门里站着你儿子，不哭，好，站起来看一看我们的书东是如何帮你寻找的。来，妹妹站到这儿。
4: 张，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张大姐。张大姐。张大姐，我知道您看到三立给我走出来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很遗憾，实在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实在对不起啊！您不能再这么哭了，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么多年两次同时爱子，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有希望，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子，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儿子还有希望，34岁，所以现在您更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啊，就像之前一样坚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帮助你，你回头看看，这么多的我们的公安队伍，那边有我们那么多的志愿者朋友，志愿者队伍，我们都在帮您啊，您只要坚持坚强就还有希望。来，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民警同志，有很多的志愿者同志，他们有想对您说的，我们听听他们对您说什么好吗？来，
1: 张桂花你好，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帮助您找回您的儿子，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寻找，也希望你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同时我们全国各地的公安志愿者也愿意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帮助像您这样更多的失散家庭实现重新团圆。
2: 我们的共同心愿是愿万家团圆，天下无难。
3: 这30多年来您从未放弃过寻找您的儿子，这一路上您经历了太多悲伤痛苦和绝望，但是您始终咬牙坚持着不曾放弃过，您的行为让我们很多人都为之感动，我们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里也向您表示，寻找杨宗泽的道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您，不会放弃。张阿姨
2: 加油。
0: 期待着好消息，
4: 加油！坚强的母亲，记住，我们为你加油，我们不放弃，儿子最终能找到。
0: 加油！
4: 加油！今天晚上，我们看着一位坚强的母亲，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勇敢地向前走。
5: 在漫漫的寻子之路上，他走了34年，等待了34年，也期盼了34年。面对空空的大门，一向坚强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情绪而放声大哭。我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祝福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

0: 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0: 不是，
1: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

0: 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2种花。
0: 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1: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

0: 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

0: 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心声，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啊，伙计们，该出发啦！
1: 哎呦呦呦！伙计们，别睡了，该出发啦！
2: 出发啦！
3: 红蟹，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快找到红蟹与其他的信息吧。
5: 嗯，
4: 小小护卫队，出发！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呀，
8: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9: 来，
10: 速度加持，
11: 小小护卫队，
12: 闪电变身。
4: 是红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得继续赶路了，有机会再报答你们。好，
4: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1: 我得赶往海边去产卵。
4: 产卵？那为啥要去海边？就这附近不行吗？
1: 其实我们红蟹本来就是在海边出生的，只有在海水里，我们的蟹卵才能存活和孵化呢。哦，
3: 这一路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护送你过去吧。
1: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了。
4: 不客气，小小护卫队乐意为你效劳。
3: 不走了吗？
1: 我得等气温低点再走，不然我体内的水分会被蒸发干净的。
4: 那我们也休息会儿吧。饿了吗？我去给你摘点果子吃吧。
1: 不用麻烦了，我是杂食性动物，这些落叶也是我的食物。我们红蟹被称为岛上的清洁工，因为我们能够消化掉很多落叶。
4: 真了不起。
1: 气温低了很多，我可以继续赶路了。
10: 这一路就像游山玩水一样，真轻松。
4: 闪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10: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13: 你们随便闯进我的地盘，我当然要教训你们。
3: 这条路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地盘呢？
13: 哼，废话少说，看招！

0: 你体型比我大这么多，受之不武。
1: 如果同等体型下我赢了你，你就不许再当路霸了。
0: 只要你赢了，答应你又怎样？俺老孙来也！
1: 大圣，麻烦把风暴变得和椰子蟹一样大。哦，
0: 嘿嘿嘿，变！哇！嘿嘿，哇咔咔，来战吧！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服了，你们过去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当路霸了。
2: 穿过这条公路就到海边了。
1: 闪电飞刀。你没事吧？
2: 还是你们说的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到了，谢谢你们的护送。
1: 不客气，祝你产卵顺利。
2: 再见。

体，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落入动物社区，混沌幻化，化为红线。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0: 这家伙挺厉害啊！
1: 还有更厉害的呢，重卸分身。
2: 既然躲不了，那就还击。
3: 有陈龙战士，飞龙在天；
0: 魏阳战士，阳月前渊；海珠战士，猪突猛进。那就换个攻击，马岛卫万箭齐发。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虎战神，暴风

0: 呼吸的鱼。
1: 要帮帮他们吗？算了，兀自身难保，救不了你们了。

0: 废鱼，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废鱼，补齐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这里的水快干了，要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白虎能量，
2: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2: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速度加持，
1: 小小护卫队
3: 闪电变身，
2: 彩虹能量。
1: 水潭，我们把鱼转移到那里吧。风暴力量，
2: 彩虹能量解锁。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4: 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畅快地游泳了。
1: 不用谢，这是小小护卫队应该做的。对了，你们看到废鱼了吗？
4: 刚刚你们救我们之前，我还见到过他。
2: 可是你们好像并没有救到他，他应该还在刚才的池塘里。
4: 可是那个池塘已经干了。
1: 鳄鱼有危险。鳄鱼不在这里。
5: 我看到鳄鱼钻到地底去了。
1: 地底有了，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熊。
2: 飞鱼，飞鱼，
6: 他的呼吸好微弱，我

0: 气很微弱，我看他撑不了多久了。
1: 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几次，呼吸也渐渐停止。不过这应该只是他休眠时的正常状态，我们怎么把他叫醒呢？
0: 鱼儿离不开水，给他弄点水，说不定他就醒了。
2: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3: 老孙来帮你了。
2: 嗨！
0: 是谁啊？让我做梦都做不踏实。
4: 飞鱼，你好，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2: 我们看你快不行了，所以才决定帮你的。
0: 你才快不行了呢，我才刚刚进入夏眠，你们就把我吵醒了。
2: 对不起，看来我们帮倒忙了。
0: 地上那些鱼是不是都完了？
2: 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附近的水塘，现在大家都很好。
0: 你们帮助人没有一点犹豫吗？
4: 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帮助人有什么可犹豫的？
0: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本事，不过你们弄的水也太少了，我还是回去接着睡吧。这里都这么干了，这么硬的土让我怎么回地下呀？你们是彻底想把我变成鱼干呢？
4: 实在抱歉，我们把你带到附近的水潭。
5: 你们又来救我们来了！
1: 寒季的非洲太热了，这个水潭也要干涸了。
2: 可是这附近没有水潭了。
6: 我快不行了！
5: 我也快不行了！
1: 我们都好不行了！
0: 算了算了，这次让我来救他们吧。我吐出的泡泡可以帮你们保持湿润，
1: 好舒服。飞鱼你真厉害。
0: 我的泡泡吐完了，没有泡泡包裹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要变成鱼干了。
1: 飞鱼，你刚才救人的时候太累了，救人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5: 用完了吧？用完了吧？
2: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何事呼唤俺老孙？
2: 大圣，帮我变成大大的龙。
3: 这有何难？变！
2: 大圣，再大一点！
3: 嗨！太好了，我们有救喽！
0: 太快了，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本事。
2: 那当然，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不过你怎么可以在没有水的土里生活那么久啊？
0: 我有两套呼吸系统，既可以靠鳃呼吸，又可以靠肺呼吸，还可以靠鳃和肺一起呼吸。
2: 好厉害啊！
7: 请准备好接收肺鱼。
4: 快把肺鱼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那你就试试好了。蜂鸟战士出击。
1: 鲱鱼泡泡。
0: 黏糊糊的好难受啊。
2: 鲱鱼羊战士出击。狼月前缘。

0: 开始冲击。白虎战神冲击。
1: 白虎能量，虎王力量，好滑。
2: 他的身体太滑了。
3: 彩虹，让我飞。
0: 逆兔战神出击。就是现在，一起上。

战神，暴风突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殇不忘，吾辈自强，七七事变89周年，各地各校开展纪念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家国情怀厚植于心。小校服大民生，从安全底线到自愿原则，从家长监督到兜底保障，一件校服如何穿出安心与温度。兜住底扶好物，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地多元化资助政策接力托举，护航困境学子成才梦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一名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七月六号，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调研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围绕实施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研究部署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具体举措，推动高等教育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会议，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会议。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结合点，承担着培养栋梁之才、引领科技突破、推动创新实践的重要使命，已经成为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素，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变革、社会创新驱动要求，要更加充分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战略性和基础性支撑作用，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赢得战略主动提供有力支撑。怀进鹏强调，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要以国家使命为驱动，支撑区域经济社会自主发展，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培养能力，高质量完成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要优化布局结构，聚焦破解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提升国家高校整体布局、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与区域功能定位深度适配。要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推动研究型高校在支撑国家自立自强中挑大梁、做先锋，以双优建设计划为抓手，带动应用型高校打造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高地，以新双高建设计划为牵引，推动技能型高校培养大批高素质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要加强内涵建设，牢牢抓好立德树人一号工程，把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作为撬动支点，把夯实知识基础、提升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作为基础支撑，把科教融会、产教融合作为基本路径，提升高校办学能力，在全面加强内涵建设中推动高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浙江省教育厅、重庆市教委、湖北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东北农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江西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苏州职业技术大学做交流发言。座谈会前，怀进鹏赴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工业大学调研，深入了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产业创新等情况。七月六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启动会

0: 在甘肃兰州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出席会议并讲话，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王旭致辞。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第20年。20年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为促进教育公平、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从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走向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大逻辑，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彰显使命与价值。学生资助要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在科学谋划、资助育人、数字赋能、质量提升、防范风险上下功夫，切实做好助学贷款贷前宣传、贷中受理和贷后管理等工作，扎实推动助学贷款等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承载着万千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省遂宁市持续健全覆盖各学段、贯穿升学全过程的立体化教育资助体系，托举万千学子的成才梦想。
1: 高考刚结束，在遂宁市第六中学，高三毕业生蒋锦燕第一时间来到学校，咨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高中三年，他通过学费减免、国家助学金等政策卸下经济重担，顺利迎接高考。如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他再续保障。
2: 我之前也一直为这件事情感到困扰，因为的确是掏不出来这个钱，平常能免的费用也尽量帮我免了，我觉得很感动啊，很有人情味吧。
1: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遂宁教育坚守的民生底线。近年来，遂宁全面推行国家助学金资助政策，仅普通高中阶段就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按每生每年3300元、2300元、1300元三个档次精准帮扶，确保应享尽享。
3: 现在我们学校高中学生有2000多人享受到的政策，达1/3左右，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业，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 助学保障不仅要兜住底，更要扶好物。遂宁市坚持分阶段、多渠道、全覆盖原则，推出一系列公益指导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填报指导。
4: 邀约省内外百余所院校现场驻点，面对面为考生及家长讲解院校办学实例、招生计划等详细信息，实现院校与考生的零距离沟通。
1: 从幼儿园到大学，多元化资助政策持续接力，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以国家奖助学金加校内奖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加校内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加企业奖助学金为核心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让广大困境家庭学子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温暖。
5: 入校后，我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助学金，一年3700元，保障了我在校的日常生活开销。课余时间，我参与了学校的勤工助学，靠自己的劳动补贴开支。接下来，我会努力学习，争取在今后的学习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不辜负国家和学校的帮扶与培养，
6: 全面落实这个资助政策宣传解读。另外呢，我们还将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引导学生自立自强。截至目前，我们有近10000名同学享受到了各类的奖助、请贷、补的这个政策。
1: 从教育精准兜底、高考暖心服务到高校全程育人帮扶，遂宁已形成全学段、全流程、全覆盖的教育助学保障格局。
4: 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做实做细志愿填报指导、学生资助宣传办理各项工作，用精细化服务为考生规划升学方向，让每一名高考毕业生都能轻装上阵、勇敢逐梦，顺利开启精彩的大学新生活。
0: 孩子们天天贴身穿的校服安全有没有保障？7月1号起，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学生服等产品实施重点监管。除安全保障外，对于校服购买能否自己说了算、家长如何参与校服监督等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部已

0: 作出明确规定。来看记者解答。
1: 说起校服，绝对是家长圈的高频热议话题。面料安不安全，款式会不会年年换，
2: 件件都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
1: 校服看似是校园里的日常小事儿，实则连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切身感受，更藏着教育治理的温度。贴身穿的衣物，安全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底线。2026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生服应当经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对于学生等特殊群体使用的纤维制品，强烈要求使用更安全的原料，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孩子皮肤娇嫩，正处在生长发育期，面料质量安全半点马虎不得。除了这条新规定，其实校服也早有明确的国家标准打底，两套强制性国标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还有一套推荐性国标细化穿着体验，贴身面料的棉纤维含量、洗后会不会掉色缩水等等，都有清晰的指标要求，让中小学校服穿得安心又舒心。教育部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零标识制度让校服来源可查，纤维成分、安全类别一目了然，双送检机制再加一道保险，在企业送检的基础上，采购方再随机抽样送第三方复检，从生产出厂到入校验收层层把关，才能把风险稳稳挡在校门之外。即便是家长自行购买，也可以多留意产品标识和质检报告，买得明明白白。买不买，买几件，家长和孩子说了算。教育部要求校服购买遵循自愿原则，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校服不是快消品，更不是学校的形象工程，设定3年一采，
2: 仅起始年级征订的硬杠杠，
1: 特别是叫停毕业年级采购，就是要掐断那些试图从孩子们身上年年换新的利益冲动。规则定得越细，家长的腰包才能捂得越紧。校服好不好，家长从来都不是旁观者。福建福州的学校通过数字模块规范校服采用选购，杜绝程序流失等问题。家长借助福州教育微信公众号零校服模块，全程参与投票监督及评价，提升公信力。山东东营开展的中小学生校服直接选购活动，让家长们和企业在遴选现场面对面，结果当场公布，全程可见可感。
2: 江西辽宁整省推进校服采购模式改革，以市为单位征集选定校服款式，明确质量要求，企业自主生产销售，家长在市场上自主购买，将款式选择权、校服购买权完全还给家长。
1: 而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教育部也送上了暖心的兜底保障。贫困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群体可以无偿领取校服，有条件的地区还会优先为农村中小学生免费配发。加上公益捐助、校服循环利用等多种方式，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一件校服产生落差，这也是教育公平最朴素的体现。一件校服分量不重，责任不轻，把安全底线扎牢，把资源原则守好，把公平兜底做实，才能让校服真正成为校园里一道安心又暖心的风景线。
0: 好，继续看。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
3: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辽宁。近日，辽宁省部署启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推出12项全链条务实举措，覆盖政策兑现、专项招聘、校地对接、创业扶持、

兜底、困难兜底等全环节。攻坚行动分两个阶段推进，分别是7月至10月中旬集中帮扶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9月中旬至12月底提前开展2027届高校在校生的就业促进行动，打通在校离校全周期就业服务链条，做到毕业生离。

0: 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寮来寮就业。好，来看看湖南。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的研究生最高可申请25000元，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首次贷款办理时间是7月5号起，续贷线上办理已于6月15号率先开启，贷款利率是2.8%，最长的贷款期限可达22年，为学子安心求学筑牢基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川。近年来，四川省把校服工作作为系统工程，在校服管理全链条上下功夫，在省级层面明确要征求选购意向，成立选购组织，确定选购方式，发布选购公告，考察供货企业，确定供货企业，签订供货合同，严格供应验收，做好售后服务，选购备案的十步流程规范。其中呢，包括代收校服费由学校全部划转到供货企业，不得计入到学校收入或者是截留挪用，以及每批次产品由选购单位随机抽取不少于2套件留样，并且要封存1年。此外呢，多地还实行了校服的限价管理，降套数、降单价、升质量，让中小学校服更加的暖心和安心。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各校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第二中学，老师以详实图文介绍、播放纪实影像等方式，回顾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悲壮历史，再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艰苦抗战历程，以沉浸式思政课堂带领学生凝聚起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
2: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当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薪火，以勉励姿态深耕学业，以奋进姿态追逐梦想，练就过硬本领，扛起时代重任，用青春热血守护锦绣中华。
3: 希望同学们把满腔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青春之朝气、青春之奋斗，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经过30多年发展壮大，中外合作办学逐渐成为许多高考生的新选择。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究竟如何？它会是上大学的一条低分捷径吗？考生报考的时候又应该如何避开招生陷阱？一起来了解。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如何保证？

数据显示，85%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全球 QS 排名前200的高等院校中有70余所来华办学。如何保障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专家表示，我国已逐步构建起全流程的四大质量管控体系，一是准入把关，依法审批或备案。凡是经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二是质量监控，满足中外方双重要求。三是动态管控，常态化开展质量评估。四是认证保障，学位受国家官方认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对合作办学的审批信息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平台已注册的学生信息，为学生提供认证服务。中外合作办学是上大学的低分捷径吗？这是一个常见误区。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与普通专业相比，中外合作办学的学习方式、评价体系和能力要求均存在明显差异。在课程学习上，学生需要适应中外融合的课程体系和部分外语授课环境。在学习方式上，需要更多参与研讨、项目和实践。在能力培养上，更强调跨文化沟通、自主学习和综合分析能力。在评价方式上，过程性考核占比更高。中外合作办学并非轻松路径，也绝非降低分数门槛的替代选择。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强度更高，学习要求更严，评价标准更为多元，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是否适合我？面对类型多样、选择丰富的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需理性判断、审慎筛选，相关办学信息应在公开渠道查询核实。在办学质量上，重点对比三大核心数据：一是升学率，看海外深造和国内升学的比例，判断其国内外升学竞争力；二是就业率，重点看毕业生就业率、毕业半年内就业率与同校同专业对比情况；三是就业流向，这能反映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行业认可度。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适合以下三类考生报考：一是语言基础扎实，乐于接受外语沉浸式教学，适应国际化教学环境；二是希望在国内完成学业，暂不考虑直接出国深造，但又希望享受海外优质资源，拓宽国际视野；三是具有明确的海外深造、跨国就业或涉外职业发展意向，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获得更便捷的海外深造通道，更丰富的就业资源。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

0: 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

0: 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7: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

0: 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 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

0: 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9%，

0: 0.2%，较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

0: 搞定。
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

0: 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五年为序，教育发展再次站上新的起点。当学龄人口的排浪式变化遇上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当国家战略的人才需求对接千家万户的教育期盼，未来五年我们怎样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面对挑战，如何让人才培养更好支撑国家发展的脉搏？今天共同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1: 马所长您好，欢迎做客遇见。我们看这一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词，那就是承前启后。所以在您看来，未来五年的教育发展在我们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整体的进程当中啊，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方位，又承担什么样的核心的使命呢？
2: 这一次这个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它的背景呢大家都很清楚啊。一方面是在我们去年2025年1月份，公开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同时又是在今年的2026年啊3月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6月份，正式发布了《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所以大家都是讲它是一个承前启

后这样一个定位。之所以叫承前，就是前面有这两个国家的重大战略规划，启后呢，它就是对我们接下来的五年，包括

0: 定位。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五”规划而言，我们教育“十五”规划，它又是一个全局规划到一个局部规划、一个专项规划的一个定位。所以说，从这两个层面啊，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空间层面，它都是担负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重任。
1: 我们国家在整体来看的话，十五五期间我们的任务，核心任务就是要夯实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那这就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了。所以在您看来的话，这一次对教育领域的部署有哪些在对接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需求方面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
0: 对，从教育自己的任务而言，是这个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这一次我觉得十五规划里边把优化结构提出来，它就体现了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就是因为当前的我们的科技的变革、产业的升级、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等等，对我们的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了新的期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次十五规划里面有专篇在部署强化教育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里边讲到了六大方面的重大任务，这里边特别强调了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其实这个就瞄准我们的基础研究人才、战略人才的培养，同时又提出了我们的新这个双优建设计划，就是我们的普通应用型高校要提出我们的双优建设，就是办学这个能力强啊，办学能力优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优这样一个要求。针对我们的职业院校，我们提出一个新双高这样一个建设计划，就是要着力培养我们的大国工匠、人工巧匠，要适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要求。这是这一次规划里边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
2: 回望过去五年，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更多孩子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成果从高校实验室诞生，千万名技术技能人才从职业院校走向产业一线，教育作为国计民生根基的作用愈发凸显。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立足新的五年起点，直面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变革浪潮、国家发展需求等新问题，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对规划布局进行专章部署，并对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供给、治理方式等提出了全新要求。
1: 那我们其实看啊，从2030到2035的话，中间其实也就差了五年的时间。
0: 对的。
1: 那么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和2035这个更长远的目标之间，他们又是如何做这种衔接的？
0: 虽然是五年的时间，在我们的目标表述方面，实际上有着非常这个鲜明的这样一种前后的衔接。我们的教育高质量体系，2030年是要基本建成。如果大家再去看我们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边讲到的目标，2027年我们提到的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初步建成，2035年。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全面建成，所以说大家把这个时间逻辑线串起来看，从初步到基本到全面，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了整个国家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个全面的布局和有序的这样一个规划。它背后的其实都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目标啊、发展理念的一些支撑。比方说在规划里也讲到，未来五年我们的学前毛入园率要从现在的92%多要提升到95%，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要从11.3年提高到11.7年。这些指标它背后就支撑了你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目标设置上衔接上的一个有力的推进。
1: 那这一次规划呢，是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3项的重点任务。那您看啊，这些重点任务的设置和我们的长远的规划相比哈，有哪些延续性，而有哪些可能又做出了新的这种针对性的调整呢？
0: 五大战略任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重要的战略部署。说在这一次，在五大战略任务下边 进一步细化出了

0: 是三项具体的任务，都是在充分体现当前我们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这里边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它这个衔接性啊总结出三句话。第一个就是在坚持中要去落实，这里面具体表现在我们在整个五大战略任务里边是一以贯之的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比方说立德树人鲜明地提出了我们要实施要开展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啊，他讲到了我们立德树人三个课堂，要把我们的思政课堂、社会课堂和网络育人的新课堂啊，要引导学生从学习我们这个思政课程的内容，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实践。第二个就是在发展中去创新，所以有些问题啊，在五大战略任务里边，它现在面临的经济、社会、人口，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要求，有了一些新的需要。啊，比方讲到了啊，我们的国家关键领域，我们战略人才培养，这里面就瞄准了我们一些基础学科的需要，如何去加强我们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它的服务能力。最后一个我就是讲在实践中去探索，这也是体现这种继承和发展。我们整个“十五五”这个事业这个规划里边，大家注意到也有很多很有新意的提法，比方说大家想啊，有些地方提到探索啊，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探索科技这个商学院，探索学校的尽职免责的制度啊，这些方面，其实这些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面对新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加强探索，不回避人民群众关心的这些重大的难点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啊，去以探索试点的方式把这个工作衔接好、落实好。
1: 那我们看啊，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大家最为关注的肯定就是要去看自己身边的这种变化了。那你觉得就是这些民生项目的它的这种安排和设置，又如何去对接我们国家整体的相关方面的这种发展目标呢？
0: 一方面，教育事业的规划要顶天，要服务于国家的重大的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落地，要必须落实到以人民群众关心满意的问题的解决上去。我们的学前啊公办幼儿园的这个建设问题，包括我们的新一轮的义务教育学校的薄弱环节改造和能力提升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也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的一些事情。对这些方面解决好了之后，实际上它一方面就是在为提升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就是来提高我们整个的人才、人口这种能力、这种资源，来提升我们的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啊，这方面就是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这二者之间处理好了，它就是内在一致的；处理的不好，那就是我们的教育政策规划当中执行的时候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份规划里边，我个人觉得是把国家的战略需求和民生的需要，二者之间是非常好的契合在了一起。
2: 注重务实管用，确保能落地见效，是此次规划的一个主要特点。规划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把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聚焦教育强国建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规划提出五方面战略任务、六方面改革举措、十五个重大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将有力支撑“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 这些工程项目的设置是如何促进我们的目标去一步一步进行落地实现的？而这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怎么去考虑这种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呢？
0: 这个好的规划，它实际上是能够落实，啊，能够落地。从整个规划文本来看，我觉得它是第一，在规划中有计划，所以说这个规划里边，大家注意到，我们提出了十五个这个计划啊，项目计划，就是通过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举措，把这份规划转变成一个实施在这的计划，让大家能看得见。

0: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目标背后有行动。说前面讲到了我们2030总体目标要干什么，实现什么，在后边讲到了23项这个重点任务，包括后面讲到的3个大的方面的战略布局，讲到了后边6个方面的重大改革，这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支撑了前面讲到的2030的发展的目标。最后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文字后边有数字。通篇大家注意，有很多的数字，很多的量化表达。你要知道这些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它是可以监测、可评价，是切切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份信心，也传达出了教育人的一份承诺。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充分体现了对区域的这种差距的这样一种现实的一种认同啊。我整个规划里边，你会注意到啊，有很多目标、行动、计划，都是体现了这种区域的差异性。而有的规划啊，有的专项行动计划里边，就是明明确确的是针对一些区域特别提出来的。你比方说，就针对中西部地区和这个薄弱学校，我们提出要派出10万名左右的引领教师，去支持中西部地区和薄弱学校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针对特定区域，怎么样对标国家的这个15规划，落实好啊，制定好本地区的规划，这是一个当务之急。另外一个，对家长、学生而言，我想，在了解这份规划、学习这份规划，更重要是要去知道国家的战略意图在哪里。这份规划里是描述未来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指明了我们教育发展的重点。你比方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自己的孩子将来要学什么专业，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其实就代表着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对未来人才的一些新的期望。只有按照国家的意图，我们的将来的这种学习、将来孩子的成长，才会成为更好的、成为时代需要的人，成为一个时代发展所紧迫的、所时代所不可缺少的人才。
1: 遇见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云观校的直播间，我是遇见新闻的校园推荐官栾慧。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李启振老师。李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1: 好，那我们现在跟随镜头啊，边逛校园边听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学校的这个基本情况。
2: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基本情况。我们学校呢可以追溯到1952年，当时是中国一汽自己创办的这个学校，叫长春汽车技术学校。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专门为汽车培养人才的这个学校，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被称为是中国汽车人才的摇篮。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呢，是由一汽划归到这个长春市政府来管理。在2024年的时候，1月18号，这个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在原来的这个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这个基础上，同意设立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学校也是东北地区第一所公办的职业本科大学。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学校是在发展的这个70年这个历程里面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儿，就是守好服务民族汽车工业的初心，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初心呢传承下来。我们学校呢是国家级的，首批国家级的示范校，也是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这些年呢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一些这个奖项，比如说像这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优这个先进单位啊，包括这个国际这个全国职业院校的这个国际影响力50强等等。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也是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个呢也是在当年吧，我们全国的高职院校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获奖这个。

0: 代表，这样。
1: 好，那您给咱们讲一讲咱们学校的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0: 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也是一直以来呢，都是紧跟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当然了，也是以这个汽车这条主线为主来这个开展办学。同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布局这个像光电信息啊，包括这个电控经济啊，就是这些新兴产业的一些相关专业。目前呢，我们学校是开设了15个这个职业本科专业和35个这个专科专业，然后其中呢，这里面有9个是国家级的这个示范专业，另外呢还有6个是我们全国的这个首开专业。这些专业现在是分布在我们学校的这个7个学院。然后在这个重点这个方向上面啊，我们也是聚焦新制造和新智联，然后重点打造了这个工业机器人技术还有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这两个这个国家级的双核专业群。到目前呢，我们学校基本上形成了这个汽车主导、光电赋能加上这个低空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专业发展格局。
1: 那咱们现在聊一聊学生的这个培养情况。
0: 好，我们学校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产教融合，同时呢，我们也是把这个产教融合，这个作为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学校和这个中国仪器啊，包括吉利集团，还有就是宁德时代等等，就是这些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开展这种深度的合作，就是协同共育这个技能人才培养。在这个通过吧，就是这个资源互通啊，包括共建平台，来把这个企业的实践场、这个实战的这种场景，还有就是这个真实的这个项目，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植入到我们的教学，引入到我们的这个课堂里面，然后让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在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真场景中来解决这个真问题。实现这种专业的能力的培养和这个产业需求的这种紧密对接。这样的话呢，我们学生毕业之后，就是表现好的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些知名企业去工作。所以说这些年来呢，我们这个就业率啊也是一直保持在稳定在这个9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每年呢能够有大概30%左右的这个毕业生能够进入到500强的这种企业，还有就是这种行业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进行就业。然后学校从建校到至今吧，已经培养了大概10万多名这个毕业生，然后在这些毕业生里面呢也涌现出了很多这个优秀的代表，比如说像李海军呐、靳涛啊，包括这个齐同宇啊，这些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工匠。然后还有在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像这个杨永修，这个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包括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些奖项，然后也当选了这个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包括现在像95后的这个赵达，他也是这个被评为国家劳动模范，包括这个全国技术能手。所以说你能够看出来，这些优秀的这些校友啊，已经成为了企业的这种领军人才吧。所以说整体来看，我们这些年人才培养这个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1: 那其实我也知道咱们学校也被称作这个校中厂啊，然后今天我们也会去很多的学院，您可以给我们剧透一下。
0: 我们那个这个打造了一些这个校中厂和厂中校来这个支撑学生的这种技能培养啊。我们在一会儿可能后面呢，我们就会去到一个这个基地，叫智能制造行动创新中心。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是引入了这个企业的这种正常的生产项目，然后学生呢可以在这个车间里面通过这种生产来这个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引入到这种教学，来这个支撑学生的技能这个培养。那么一会儿呢可能会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
1: 那现在咱们学校附近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汽车的园区，所以学生的实习实训是不是非常方便？
0: 对，我们是因为这个学校，我们学校的这种区位优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我们这个和仪器的总部就是隔了一条街，

0: 然后在这个汽车产业园区里面，大概汽车相关的这个产业啊，大概有就是这个企业大概有800多家。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毕业生里面，其实在一汽集团整个这个集团，包括一些配套企业、零部件企业、就业的这个企业，也都大多数集中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生在开展这种供需交替啊这种教学过程中，我们学生其实就是在这个周围这个企业来去实习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也有学生在这个企业来，就是这种供需交替来开展这个技能培养。对，
1: 那比如说他们在企业实习结束之后，是会直接留用在企业，还是说也需要一些考试？
0: 这里面大部分都会这个留在企业里面，是会要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考核，包括也得根据企业的这个可能这种实际需求，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这个一定比例的吧。
1: 嗯，其实我们刚才进学校的时候，我也关注到在学校附近有一个红旗展厅。
0: 嗯，
1: 那个展厅其实之前是也举办过世界类的比赛，咱们是要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0: 我们是在2025年的时候承办了全国汽车职业院校的这个技能大赛，承办了汽车制造与维修的一个赛道，我们也是获得了2项一等奖。
1: 好，现在我已经看到我们马上要走到这个交通工程学院，然后谢谢李老师的介绍。
0: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交通工程学院看一下。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嗯，好的，现在我们要进来的就是交通工程学院，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第一个学院，我们进去看一看。徐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好，您好，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啊，我叫徐磊，欢迎大家呢来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交通工程学院。那么，我们学当前呢，低空经济呢迅速发展，同时呢，汽车产业呢在向智能化、网联化经济转变。为了适应产业的一些需求，学院呢先后开设了汽车服务工程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导航工程技术3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构建以新能源汽车与低空经济为核心的专业生态。那么下面呢，随我一起到我们的实训基地去看一看。
1: 嗯，啊，好，徐老师，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实训设备，有学生正在操作。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实训基地呢，完全都是校企合作的一个实训基地。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个误区啊。我们看到的无人机可能大家都认为是这种遥控器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们把这个先放到一边，看一看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什么。这是一个英巡低空联合创新工作站，那么它的核心任务呢是任务规划与测试，主攻呢单机飞行、机群协同、空地协同3大功能。那么学生呢通过编程仿真做飞行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啊，大屏幕当中呢可以实时的监控飞机的一个状态，采集飞机的数据。那么学生呢可以熟练的学习航线规划、飞控管理，为实操呢维修和这个研发呢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我们再到另一个实训区再看一看。
1: 嗯，好的，您带我们去看一下学生正在操作的这边是吧？
2: 对，这是我们这个试飞场啊。这个试飞场呢主要是做一些场景的，例如说像我们这个低空物流的一个场景，我们通过无人机和小车进行一个协同，那么实现呢低空物流、空地巡检。那么学生呢对它进行一些实操，包括我们的任务规划呀，包括多机编队呀。在这里学习完之后呢，学生呢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这个实际的场景啊。
1: 嗯，那我们看
2: 咱们老师来
1: 这个过程
2: 演示一下。啊，看到我们的小车啊与飞机啊要一起联动的，现在小车呢是穿我们这个障碍。在我左手这边呢，一些无人机呢都是一些行业的多功能的一些无人机啊，可以用在我们这个物流上啊、巡检上啊、安防上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无人机上都有喊话器啊，有一些危险的时候无人机呢都可以进行一些提醒啊。大家来看一下。

0: 我右手这侧啊，我右手这侧呢，它是无人机的一个数字教培的一个工作站。那么这个工作站呢，是我们平常日常授课的地方啊，学生就在这上课，同时呢也接受一些对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啊为企业的一些一线人员呢进行一些技术反哺啊，也是我们学到了一些知识要反哺给企业的啊。
1: 好，老师，那我们往这边走。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业应用创新的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啊，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机型。
1: 咱们都是参与过研发的是吗？
0: 对，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研发的一些工作室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覆盖了安防、环保、应急、能源、智慧农业、巡检、物流，包括城市的一个治理的八大应用的领域。我们看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啊，现在是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农业当中应用最广的啊，而且我们学生学完之后啊可以直接应用到具体的一些场景啊，可以真正下去干活的。像这台无人机呢，它就是做巡检的啊，真正的去带学生呢到实场呢实地呢进行一些巡检的。像这台无人机呢，价格比较高啊，比较大哈。那么它是一个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啊，它搭载的摄像头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了，那国内比较先进的了。飞行的时候满载的时候，它大约能在2个小时左右的啊，这是我们国内的主流厂家来做的啊，工业级的无人机啊，非常好的。
1: 这个主要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0: 它主要是进行一些测绘啊，就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山体呀、楼层啊测绘完之后，我们学生呢要做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啊，然后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我们的客户啊，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实验室看一下。那也就是学生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校企合作的这方面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学生呢要接一些企业的项目啊，企业会给我们项目啊，实际的一些场景我们到实地去工作的啊，真正的去干活的。这个实验室呢是无人机数字化装条实验室。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验室就是完完全全让我们学生进行一个动手的了啊。这里呢配套了专用的实训工具啊，主要学生做什么呢？做这个调试的啊，它包括着围绕什么呢？机体、飞控、载荷和动力四大部分。那么学生在这里呢进行组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有3轴的无人机啊，也有4轴的无人机啊，而且看到这两个4轴无人机啊，在形式上还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想象力来组装一台无人机，然后呢到我们后面这个实验平台当中去验证你的无人机是否能飞得平稳啊，那个，然后我们老师呢对他进行评价打分，最后给出一个成绩。实际上来讲，这是真正的去动手锻炼的啊。
1: 所以其实学生他不仅会飞，还会修，还会改装。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是真枪实践的。
1: 对对，
0: 来这边请啊，这边请。刚才您提到了研发，那我现在要主要说一下我们的研发了。这是我们的飞行汽车工匠创新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不仅是我们老师的工作室，又是我们的博士的工作站啊。那么在这个工作站当中呢，我们主要完成一些无人机的二次开发啊，包括我们要承担一些项目。我们现在呢与这个高校有合作项目，我们现在正做的什么呢？是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喷涂啊，比如说高一点的灯塔呀，我们要在外面进行一些喷涂啊，包括一些发电的一个风机，我们要进行一些喷涂啊，而且呢，我们又跟一些企业进行一些合作。与企业合作呢，主要是做我们这个整个的校园巡检。刚我们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了啊，整体的一个校园。

0: 那个巡检啊，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些算法，我们进行一些软件的一些仿真产品的一些开发。另外在这个屋里呢，学生也要参与进来，啊，那么学生呢，在这屋里头可以进行一些创新创业，包括备战各种大赛，啊。
1: 那咱们的学生未来有哪些就业的方向呢？
0: 我们的学生呢，就业方向呢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一个任务规划，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来讲，现在的无人机不是用手柄来进行操控的，而是用我们的地面站来进行操控的。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数据处理。那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的一些测绘得到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后期进行一些制作，然后交给我们的客户。第三个呢，就是技术服务。刚才我们看到了好多的一些无人机，我们要进行维护啊、维修啊、保养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就是。
1: 那咱们所说的这个无人机飞手，现在非常火的这个词，是咱们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就业的吗？
0: 当然了，现在据国家的权威部门统计啊，我们现在的飞手缺口是100万，而我们的无人机的一个具体的岗位450万，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将来我们的学生可以说供不应求，无论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都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机械工程学院。那站在我身边的呢是学院的顾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机械设计制造集成化教研室的主任顾家超，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集成化专业。
1: 好的，顾老师，那您带我们看一下。
2: 好啊，我们的专业呢主要是力支撑高端装备制造和汽车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专业，专业呢紧贴产业的发展需求啊，服务刚需，是一个高质量就业质量高啊，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硬核的工科专业。那么在人才培养的定位上呢，我们是打破传统的机械专业大而泛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啊，然后呢我们是聚焦啊，围绕智能设计啊、智能生产啊、智能服务、智能应用这样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方向啊。
1: 我看学生现在正在操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现在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2: 啊？我们的学生呢，现在是正在做一个产业的真实的一个生产项目啊。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区域产业主导啊，然后围绕我们的区域产业方向，我们重点了深耕了一个非标产品数字化设计、工艺装备设计和汽车内外饰结构设计的这样的特色方向。此时此刻呢，我们老师呢正在带领我们的学生，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啊，来转化着我们课程教学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夯实我们学生这样一个就业能力啊，也是我们整个的专业一个特色的优势方向。对，
1: 那大家现在是在做同一个项目，就是同步进行可能不同的零件设计
2: 啊？对，是这样的啊。
1: 好，您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的其他的相关。
2: 好，是整体上来看呢，我们专业呢主要是立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以产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岗位的核心能力呢为这个以岗位能力为核心，然后以我们的这样的特色培养方向为亮点，兼顾学生呢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广度、岗位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和将来发展的深度。所以说呢，它也是目前新时代吧，具服务我们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优选的这样一个工科专业。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实时的投屏吗？就是老师在给学生进行一些演示
2: 啊？对，是我们老师呢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实时的演示投屏。那么在之前呢，老师呢已经给各位学生都分配了一个专属的一个设计任务，然后呢每个学生呢按照老师布置的这样一个专属的设计任务来完成自己这部分的岗位内容的设计。对，
1: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些零件，那它实际的应用场景是什么？这些零件是什么？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2: 我们目前做的呢，就是针对于汽车焊装产线啊，用于白车身焊装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工艺夹具。对，然后之后呢，我们主要做的是工艺夹具这一部分的结构设计。对，后续呢，结构设计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由我们其他老师呢，可能还会为我们的学生呢做这样的一个电气控制设计的相关的一个任务。对，
1: 好的，老师，那我们一起去外面看一下啊。 其实我也知道咱们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专业、嗯、是非常就是很多学校都开设的，
2: 对，
1: 那咱们学校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或者不同是在哪儿呢、
2: 其实吧，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所要需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了。那么简单来说，我们专业的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是不做泛化培养啊，我们是紧贴产业进

0: 人才。那么您也知道，大多数的传统的这些机械专业呢，主要是侧重于基础加工和传统制造，他们的学习内容是比较宽泛的，然后针对性又比较弱，学生呢在将来的就业过程当中呢，岗位适配度又参差不齐，而我们呢是紧贴产业的发展需求，就聚焦区域啊，汽车、高端制造这样两大区域主导产业方向，然后服务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刚需。对，一方面呢，我们会夯实学生的通用核心能力培养，让学生掌握这个生产工艺编制啊，哎，智能控制设备与调试啊这样的一个通用核心能力；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深耕非标产品数字化设计啊，汽车内外饰结构设计、工艺装备设计这样的特色方向。而且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是由企业真实项目转化而来，那么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呢，就可以真正的实现这样那个毕业即适配，所以说他整个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对，
1: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实训场地看一看。
0: 好
1: 嘞，孙老师您好，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我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负责人，我叫肖冰。
1: 您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咱们这个数字加工实训中心。
2: 好，好，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够和大家介绍我校2026年全新开设的这个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那这个专业啊非常特殊，在2025年列入到吉林省职业教育急需紧缺专业目录，那是吉林省这高度刚需、人才缺口极大的这个重点专业。
1: 那咱们这个专业主要是学习什么的？
2: 在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主要培养的是智能产线的调试设计、运维，机械视觉这个系统应用，以及这个一些这个生产线的全新的这个全线的这个技能啊。那目前我们这个产线专业这个和企业是对接的非常紧密，我们把企业的实际生产案例引入到学校中来。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实训区呢，其实是我们和企业高度适配的一些高端的装备啊，的精度都非常高。大家看到那边是普车普洗、数车数洗，还有这个数控多轴。那在我们今年9月份呢，也要引入一条5轴智能生产线啊，目前呢也是待建状态。那其实我们整个专业，培养方向呢，就是锚定吉林省最紧缺的这个行业现状啊，培养的就是现场工程师。
1: 那您刚刚也说了，咱们这个是省级紧缺专业，
2: 是的，
1: 所以咱们的未来的就业方向大概还有哪些呢？就学生毕业之后大概会去到什么样的岗位工作？
2: 啊，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学生非常想了解的问题啊。那这个专业呢，以后可以面向主要就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这一类的行业，那瞄准的就是智能产线的现场工程师岗位。那其实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具有职业本科的这个特色，那区别于普通本科的，它重理论轻实践，那也区别于传统的专科，可能重操作又缺体系。那我们就是瞄准了这点，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理论这个扎实，而且技能要过硬，能够真实解决生产问题的这样的人才。那我们想啊，就是这个学生在未来的过程中，其实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学生不仅可以这个在他的技能上深耕岗位，那以后可以成为一些技术骨干、项目经理。也可以在校期间呢选择一些深造，可以考公啊，考这个升本，这个考研等等啊，是这样。
1: 现在很多学生正在进行一些操作，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学生正在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好，那这个是智能制造方向，他在这个学习一些制造的工艺。那目前，学生呢主要是在进行这个他的属于对刀状态啊，就是把这个坐标系工件的坐标系进行对好，然后方便他进行加工。那目前这学生是在做一个4轴的零件的加工。
1: 我们基本上是在课堂里、在教室里的时间跟在实训车间的时间的一个比例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除了专业基础课之外，我们的专业核心课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实训场地进行上啊，就是专项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1: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汽车工程学院，那站在我身边的是学院的副院长李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我是汽车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李文博。
1: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身边这辆大跑车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拉风。
3: 行，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学院校企协同合作项目的一个育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那这个车呢，我们师生都习惯的把它称之为是汽大一号。啊，那我们整个设计、制造和调试的过程当中呢，都由我们的专业的教师、加上学生、加上我们企业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都参与到了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是融合了一汽集团红旗的一些核心元素和理念，设计到了我们这台跑车上边。嗯，那在整个调试过程当中，那我们也用到了汽车机械基础、汽车理论、汽车构造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技能，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学生在开发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理论知识掌握得更扎实啊，技能水平呢提升得更加的这个完整一些。那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整个设计团队也把整个车型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开发、这个模型的这个试制，也和企业一线的人员呢做了很多的对接。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项目化课程的模块，这为我们今后学生的培养呢都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同时，我们也践行了我们职业教育学做中学中做、做中学啊、研中创这样的一些这个理念。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呢进行了一个完整的项目化实践。
1: 那咱们学生入校之后大概是几年级可以参与这样的实习实践项目呢？
3: 基本上在大二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项目当中啊。大三呢参与的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和企业合作的时候啊，很多项目呢都是在这个大三阶段来开展的。
1: 那您接下来一起带我们看看这个智慧汽车创新协同中心。
3: 那前方呢，就是我们学院的国家级的智能网联汽车虚拟仿真实训中心。那我们现在这些学生操作的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场景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红绿灯的它的切换的时间点，还有就是我们场景的这个数据交互等等，他们都会通过这样的操作过程，把这些数据在这个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进行整理，为后期的调试做一些这个基础。
1: 那我其实看到每个学生他们操作的是不太一样的。
3: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场景也比较复杂，这里边呢也包含了8大类31个场景啊，所以说他们在分工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最终呢都会交叉的互相学习，然后把相应内容呢都掌握到他们的这个知识理论体系当中。
1: 所以咱们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本科专业主要都是学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3: 对于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呢，主要就是面向的是智能网联汽车它的系统的一个软件开发、硬件调试，包括我们这个小到一个传感器、摄像头，大到这个高阶的自动驾驶这些功能，他们都会涉及到这些技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包括他们的一些实操技能的培养啊，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大赛，它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技术创新，我们学生呢也都有参与。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现在这位学生他正在进行什么操作，那旁边那位写代码又是在进行什么操作呢？
3: 像我们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当中吧，我们有需要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编程啊，比如说我们汽车在转弯的时候，转向角要调整到多大啊，我们要通过数据进行调整，避免呢自动驾驶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碰到行人、交通参与者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数据的一些信号的一些交互啊，我们车因为车智能网联汽车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设备的一个信息端，它需要和我们整车控制 车联网的一些信号去进行交互，所以我们这里边包括我们这个车内的一些驾驶的一些信号，包括我们车外摄像头的一些驾驶的信号，和我们整车的路测单元要进行这个数据通信，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整个这个自动驾驶过程当中呢它的安全性。
1: 那咱们这个新能源现在也是非常火爆啊，那新能源这个相关的专业主要就是学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3: 像我们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呢，它主要就是面向汽车制造业这样的一个方向，主要就是从事汽车工程技术

0: 这样的一个岗位。它呢主要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电机、电池和电控技术，主要就是从事咱们这个零部件的标定啊、系统的开发啊、生产工艺的管理啊、质量控制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领域。
1: 那咱们这两个专业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大概是什么呢？
0: 那对于我们现在呢，其实新能源汽车相对来说我们校企合作的企业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宁德时代啊、咱们还有中国一汽集团啊、等等的这些企业。那他们主要从事呢，比如说我们电机在装配之前要进行电机的测试啊、还有就是我们整车的控制，这些呢都是我们学生今后可能要从事的这个岗位。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呢，我们有运维员啊、有这种整车的这个标定员啊、所有的这些岗位都是这个我们这两个专业都可以去就业的岗位。
1: 那我们身后这个自动驾驶的云平台也是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给学生讲解的吗？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体化的虚实结合的一个教学场景，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经常的用到。像我们右边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屏幕的左侧吧，那这一块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这个是由我们摄像头抓取过来的图面。那这个场景呢，占地是10万平方米，然后整个建设标准都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和行业的标准进行建设的。那整个测试的项目呢，我们可以做这个8大类啊，30多个标准化的测试项目。那我们现在呢和中国一汽红旗的质保部呢也开展了很多的合作项目，就在这个道路上进行测试。我们师生呢也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测试项目过程当中，能够把企业的真实的工作场景让学生直接就接触到，这样的话他们的综合能力就可以得到快速的提升，让他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实习或者工作当中呢快速的适应工作岗位啊。这是我们这个实际的场景。那我们又另外一侧呢，就是我们数字化的一个镜像空间，他们俩呢是同步的啊。那这个数字化的镜像空间呢，我们从这里边就可以读到他们所有的这些测试车辆的一些参数，比如说转向角、我们油门的控制、我们的档位等等啊。这些数据呢，就是我们抓取过来呢，就可以进行刚才我们这些同学们他们的现场的一个调试，这里边有哪些数据它处理的不太合理，那我们可能就通过这个所获取的数据为后期的测试进行不断的优化，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车辆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尤其是我们在东北啊，它这个有雨雪天气啊，这些天气呢对我们这个车辆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心呢也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北方应用示范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很多极端的这个路况还有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都要在这个场景下进行测试，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智能网联汽车呀在所有的场景当中都能够进行安全的驾驶。
1: 好的，李院长，那咱们这两个专业的专业优势分别是什么？比如说咱们对哪些方向比较感兴趣的同学欢迎来报考咱们这个学院呢？
0: 这个我们的专业呢其实是专业底蕴非常深厚的。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之前的升本专业主要就是依托的是国家级的第一轮双高专业、第二轮的双高专业，还包含国家的骨干专业和示范专业。那所以我们配备的教师呢也是国家级的创新团队的教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技术能手啊，全国的技术能手，还包括一些在这个生产一线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一些老师的整个团队是非常的这个有专业的这个底蕴的。同时呢我们和产业的资源对接上也非常有优势啊，我们的这个整个专业设置也是全部都覆盖到了汽车新兴的一些产业链上啊，包括我们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啊，这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用到的这些实运设备，都是对接我们现在新兴技术领域的一些新兴的工作场景。这样的话，我们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接触到我们这些行业当中最新的技术、最新的场景、最新的标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1: 好的，谢谢李院长的介绍啊。

0: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信息工程学院，正在我身边的是刘颖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信息工程学院，我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负责人刘颖。
0: 好的，刘老师，接下来您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咱们的相关实验室和实训基地。
1: 好，我们整个这个车联网安全实验室啊，它是集中于这个聚焦合规准入，然后逆向渗透，还有态势感知三大关键领域，然后呢对学生进行培养。我们整个这个实验室呢分成三个功能模块。首先第一个功能模块，大家看到了，就是咱们这个车联网安全的这个仿真沙盘。那么我们这个仿真沙盘呢，它是集车路云网一体的智慧的交通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可以模拟这个车的这个信号的劫持啊，还有这个车的这个数据被窃取啊，这样的网络攻防的这个实训环境。然后呢，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这一台车联网的这个车载仿真的这个平台，仿真这个车台架。那么这个车台架呢，它主要是把我们整个车的这个电器架构都给它还原了。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实现总线的分析呀，汽车的这个硬件安全加固啊等等这些模拟的这些分析和实验啊。然后我们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这个网络攻防这个实战演练平台了。在这个靶场上面呢，我们可以就是模拟红蓝对抗啊、红蓝对抗，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学生进行日常的竞赛呀、实训呢和企业呢真实的模拟环境相对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培养学生进行网络攻防车联网安全靶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实训的基地。那么我们这个校企合作的优势呢，主要就是校内外的这个校内的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然后呢我们校企的这个资源呢也是相当雄厚的。在校内呢，我们打造千万级的硬件配置，那么主要就是前面我们要看到的网络安全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这个是我们与这个齐安信这个龙头企业，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共建的这么一个实训基地。老师正在上课哈、正在是对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攻防啊、靶场啊进行这个演练啊，然后学生现在呢是在做一些这个课堂的这些作业啊。
0: 那咱们一般是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学生现在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作业呢？
1: 学生现在呢做的是一个这个网络攻防的这么一个实验。那么我们可以模拟这个红蓝队这个双方进行，红队呢进行攻击，蓝队呢进行防守。那么学生在这里面通过这里面先做一些理论的这个学习，然后再进行实战的演练。然后我们旁边这个屋子呢，是我们这个网络攻防的这个实训室。在这个实训室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训基地的这个装修风格，就是模拟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电竞这个环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学生呢正在做，我们现在使的是齐安信的这个网神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学生可以这个模拟啊真实的这个环境啊，然后呢对学生的这个攻防演练呢得到很这个技能得到很大的提高。然后他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在实验室当中呢，我们还要接触到企业的这个真实的项目，因为我们现在和企业有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我们也这个跟这个企业呀、做了很多的横向课题，那么这样就可以学生呢在校进行实际的实习，那么企业的项目呢拿到学校的真实场景当中来做，那么就可以学校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这个定岗就业了，对。
0: 那咱们现在进行实验的这些学生大概是几年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实习实训项目？
1: 我们现在这班的学生是大二的，事实上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专业课有了一些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老师的这个科研项目当中，还有这个横向课题当中。我们这个师资力量呢也是相当雄厚的，我们这个师资队伍有13名专任教师，还有4名的这个企业兼职教师。那么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呢汇集了教授、博士，还有这个 全国技能名师，哎，这个全国技术能手等等啊。学生的就业是很抢手的啊，这经常会有企业到我们这里面来招聘人才。
0: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在着手报考这个咱们的相关专业，然后您建议对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的同学报考咱们专业呢？
1: 我可以这么说啊，在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没有学历门槛的，就是说无论是专科还是本科，只要你的技术过硬，在网络安全方面你就大有可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薪资待遇呢也是非常丰厚的，非常可观的。那么欢迎各位考生、各位考生家长来报考我们这个专业。
0: 嗯，好，谢谢刘老师的介绍。哎，谢谢您。
1: 哎，谢谢。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看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爆啊，我们一起去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看一下。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琴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谢谢。
0: 校长口中的孙琪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8: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

0: 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这个你不吓我啊？
4: 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答案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0: 联系了答案。
2: 你这么换，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
6: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4: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8: 不会影响的，
4: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9: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0: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11: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1: 在这方。

0: 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1: 引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1: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3: 陆勇加油，
4: 一起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1: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9: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脚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

0: 圆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4: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5: 对，
4: 很好。能举起来你吗？抬起胸前。
1: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6: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7: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8: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9: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10: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 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

0: 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体育就是运动，
3: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4: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5: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6: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7: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8: 快乐的开心，
9: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常年霸榜热门专业，分数线稳定发挥，这个专业有点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专业是金融学。很多人觉得金融就是搞钱的，学完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其实啊，金融学没有那么玄乎，也没有那么轻松。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说白了，就是研究钱到底是怎么跑来跑去的。你要搞懂金融产品是什么，金融机构在忙什么，金融市场每天在折腾什么，还有钱多了少了谁来管。把这些弄明白了，你就可以干两件事儿：一是设计新产品、新服务，在帮别人管钱的过程中自己也赚点；二是盯着风险别爆雷，稳稳当当的把钱看住了。一句话总结，就是搞懂钱的脾气，管好钱的流动，一边赚钱一边防雷。金融学学些什么呢？不少人以为啊，学金融就是学怎么炒股，其实炒股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这个专业要系统学习的是如何管理资金、配置资源、控制风险。你要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基础课，这些是理解金融问题的工具和语言。你要学公司金融、商业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等核心课，这些是金融学的主干知识。还要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金融工程、金融科技等进阶课，帮助你在特定方向深入发展。金融学专业做什么？从金融学毕业之后能做什么呢？就业方向啊，主要有两个。你可以去金融机构，比如说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里面做投资研究。你也可以去实体企业的财务部门、投融资部门，不是生产产品，而是帮生产产品的企业管理资金。现在啊，国家喊出了金融强国的口号，这意味着金融行业在未来几年不会冷场。但是 AI 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成为传统金融人才已经不足够了，要朝着高端金融人才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进发。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学校开设了金融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等不胜枚举。大家也可以前往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目标院校招生官网进行查询，选到心仪学校的心仪专业。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

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乐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要聊的专业是农学专业。提到农学，不少同学和家长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毕业去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作为一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战略性基础学科，农学既承载着仓廪实天下安的厚重使命，也在现代农业转型中焕发着全新的科技活力。农学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单一的会种地，而是全链条的系统创新能力，研究的是作物从实验室育种到田间丰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怎么选育高产优质品种，怎么防控病虫害，怎么实现绿色高效种植。农学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坚实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知识，熟悉作物生长发育、遗传变异和产量品质形成规律，掌握作物育种和良种繁育、农业信息与管理、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练掌握现代生物技术、作物生产技术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生物育种与智慧农业的背景下，农学专业的培养正在从传统耕作技术转向培养懂生物技术、懂智能装备、懂产业运营的复合型新农人。目前，全国共有82所高校开设了农学专业，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在这个专业上实力强劲。农学专业课程覆盖从基因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大学低年级以数理化基础和通识课为主，搭建底层知识框架，核心课程例如植物学、生物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土壤肥料学、气象学等等。大学高年级深入专业核心领域，例如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种子学、智慧农业技术等等。部分院校还增设了基因编辑技术、无人机植保操作、农业大数据分析等前沿实践内容。农学专业就业范围覆盖从科研到产业的完整生态，农业技术推广、食品加工是该类人才的核心需求领域。此外，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智慧农业装备、海关检疫、农业金融、涉农电商等等领域，也有大量农学专业人才的身影，主要从事育种研发、技术服务、园区运营等等工作。作为理学与工学交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基础专业，与其纠结它是不是冷门，不如说它给了你一张参与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的入场券。而真正让土地长出希望的，只能是你脚踏实地的耕耘。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艘大船驶向远方，人们往往赞叹它的速度与身姿，但真正决定它能走多远的，是深埋水下的龙骨、永不停歇的引擎，还有那个始终在风浪中把稳方向的舵。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一艘巨轮，它劈开的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十四亿多人的奋斗，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一股力量在无声地托举。安徽亳州女孩杜梦然乘坐奋斗者号探索9000米海底深渊，背后是全国近百家科研院所、近千名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1: 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宁冒风险，不当逃兵。
0: 在中国，再大的难题，也有人去攻克。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位牧民突发胸痛，3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专家通过5G 会诊，仅用97分钟打通血管，总费用8万多元。医保报销后自付近10000元左右。在中国，再偏远的地方，人们也能得到照顾。凌晨2点的长沙街头，几个年轻女孩吃完夜宵，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安心地骑进幽静的弄堂。在中国，再幽暗的角落，也有满满的安全感。中国这艘大船，何以能穿越风浪，行稳致远？今天，我们从党的初心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是范永鹏。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关注那些精彩的现象，却很少去想背后的逻辑。比如刚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切片，是谁让我们能够潜到大海的最深处？是谁帮内蒙古的牧民支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又是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是谁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为了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答案很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呢，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个话说得很重，但是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1: 1992年冬天，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头，一位曾经涉及核潜艇的教授瑟瑟发抖地站在风雪里，靠倒卖二手皮鞋谋生。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不仅如此，那几年俄罗斯的 GDP 几乎腰斩，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近5岁。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领导地位的弱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的政治组织。1990年，苏联宪法第6条被取消，苏共领导核心地位被彻底抽离。结果带来的并不是西方描绘的美好的自由市场。
2: 苏联呢是这样两步，第一步呢是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被西方化给忽悠，就觉得这个西方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然后呢是他们的政治精英，就是他们党的领导也被西方化给忽悠。当然被忽悠的最透彻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那么我曾经看过苏联一个负责跟美国人权谈判的副外长，他写的回忆录。他说，我一边跟美国人在谈人权啊，尽管我在为苏联政府辩护，但是我心里想，美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是两个休克疗法，第一个政治休克疗法，把党的领导废掉了；第二个经济休克疗法，把公有制给废掉了。
0: 失去了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事业的主心骨。请记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有什么样的领导力量，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枢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有4个方面的超强能力。首先就是超强的意志力，足以把稳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的航向。超强的意志力从哪儿来呢？它来自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整体利益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承诺14亿多人的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谁能保证这个方向不跑偏？我认为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西方语境下，这个政党叫 party， 它的词根部分 part 就是部分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从定义上就是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各种资本集团或者特殊利益集团。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党，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何以如此呢？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呢，党也继承和

发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从《尚书》里边“民为邦本”，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平等思想。我们现在常讲的两个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结合也是党的性质的理论和历史的基础。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我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西藏羌塘海拔5222米的一座五 G 基站，那个地方是无人区，曾经被称为最担心的路段，因为一旦发生车祸或者高原病，只能绝望地等待不知道何时才能路过的车辆。但是2025年9月，随着最后一座基站的建成，28座五 G 基站耸立在这条生命之路上，实现了信号的全覆盖。我们如果用资本的逻辑来算账，那么这个地方投资大，难度大，几乎没有回报，谁会干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诺将14亿多中国人都带入现代化，一个都不能掉队。我们再看政党的责任，先跟大家讲个故事。1830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做了一场旅行，过程中他就发现这个美国制度跟欧洲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是弹劾制度。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政治审判，他只能免除违法者的公职，并且宣布他未来不得担任政治职务，但是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承担责任的要求了。今天其实依然如此，我们看美国的官员，他犯了错之后，他就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人一样，他只需要承担相当有限的政治责任。阿尔西·黑斯廷斯原来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法官，1981年他被指控与朋友合谋索取15万美元的贿赂，1989年参议院只是免除了他的法官职位，并没有进一步禁止他以后来担任公职。因此呢，这个黑斯廷斯并没有因为弹劾而坐牢，也没有被剥夺政治前途。1992年他成功的当选美国众议员，1993年进入国会，并且长期连任。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弹劾制度，它的责任通常仅限于免职。我们中国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尚书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表述啊，首先就是关于政治责任，政治生活，政治工作是一个责任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尚书里边就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如朽索之欲六马，就像用这个腐朽的缰绳驾驭着6匹马的马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治国者要承担这个最大的责任。比如说里边有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无一而万方，这样的表述。那么在以后的数千年间延续了这样罪己的传统，统治者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要承担这个最终的责任的。虽然这在本质上是封建君权在天命观下的政治表态，其底色是治民而非为民，然而这份关于最终责任的文化潜意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不是替天牧民，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只要是和人民相关，我们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一个生产事故，领导也要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独特的逻辑。我们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是一种我提出叫无限责任，相对的就是西方的制度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有限责任。所以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里边早就把失责必问给制度化了。第二是我们这个超强的领导力，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有机体，这种大一统中心化的政治模式在历史上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秘密所在，在今天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我们中国可大可久之道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古人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个有机体的领导核心，它的作用就类似于我们人的一个中枢神经，它来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力量，确保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比如党派纷争或者民族撕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凝聚力。

0: 我们看，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座高压线塔。这个德州的自制传统比较强，它的电网呢相对也是自成一体，不太受这个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管辖，有点像一个电力孤岛。结果我们知道，2021年来了一场寒流，这个电网就崩溃了，导致了数百万人挨冻。我们再来看中国，我们全国是一张网，随时进行统一的调度。光是2025年一年，全国电力跨省跨区输送量就相当于4.2个德克萨斯州一年的用电量。大家想想，湖南这几年的夏天，我们还有拉闸限电吗？没有了，因为来自宁夏、甘肃等省份的电正源源不断地送过来。这种超强的领导力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呢？它不是说我们政府要包办一切，而是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把政府、市场、社会给拧成一股绳，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超强的领导力。
1: 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如何出海？广西的水系距离北部湾虽然近在咫尺，却因长期缺少一条直接贯通的运河。西江的船舶若要出海，不得不先向东绕行至广州，再折返向西，多走560多公里。这个堵点并非今天才被发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凡在青州以西之地，将则此港已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然而为什么100多年都没能修成？因为实在太难了。这条全长134公里的运河，要跨越65米的落差，开挖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所需投资堪称天文数字。党中央将平陆运河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迅速审批立项，中国银行等机构牵头提供信贷支持，全国顶尖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全区之力推进建设。2026年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每年将为沿线企业节省运费52亿元以上。西部、西南各省区的物资将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快捷地出海。新型举国体制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力。
2: Is that China succeeded because it balanced the invisible hand?
3: 是因为它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良政、看得见的手之间实现了平衡。我们都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当斯密早已向我们阐释过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观察西方经济体的成功，他们都建立在市场自身能够良好运转这一假设之上。但后来西方在里根、撒切尔革命中走得太远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其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力被削弱，失去了平衡。中国原本也可能走上这条西方道路，但幸运的是，中国认识到了持续保持良好治理的重要性。
0: 政府不是问题，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是问题。刚讲了超强的领导力，第三点就是我们超强的战略定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跟我们相反，他们有的是一届一届对着干。比如西方的这个政党轮替啊，它的政策通常就是翻烧饼。像我们做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我们对西方的政策始终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它随时会变的。那么这一任政府的一个宏大的规划，到了下一任上来有可能完全就否定掉了。中国不一样，比如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百年愿景是早在上个世纪就规划好的。再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最火的新能源车产业，现在全球每卖出2辆电动车就有1台以上是中国制造，这个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85计划时，国家就开始布局技术研发和攻关。

当时钱学森致电国务院建议要发展电动车，一直到十二五规划开始把新能源汽车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到十四五期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为了这一天，

0: 高铁，中国为什么要建高铁？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工业能力，工业能力的根子强弱在产业链，产业链的资源流动在于运输效率，速度是现代化的硬通货，而高铁就是陆上运输的速度革命。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5200公里，高铁以时间换空间，让偏远地区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起高铁，美国东北走廊需求巨大，但至今没有一条全程贯通的现代化高铁。加州高铁2008年立项，耗资超160亿美元，至今没有铺下一根铁轨。所有的表面原因，诸如政治扯皮、诉讼延迟，都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只有一句话：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锁死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能力。金融资本只认短期私有可量化的回报，而高铁的收益却是长期的、万亿的、公共的，无法在短期内转化成利润表。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下，先问能赚钱吗？高铁说不能，于是不投。还有航空、公路、石油、汽车等产业资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游说，目的就是要让高铁永远建不起来。不是美国没有技术，而是制度让资本拥有了否决权。那为什么中国能建成高铁？秘密就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义里，这是一种跨越20余年的战略定力。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高铁网早在20年前就已经画好了蓝图。无论工程难度有多大，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没松过劲儿。过去20多年，全国累计征地超过100万亩，拆迁数千万平方米，投入近4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30年期低息贷款，不计短期回报，资本只算利润账，而共产党算的是民生账、长远账。2025年，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2026年，中国高铁里程正在向6万公里迈进，而美国加州高铁2005年启动全州项目环评，到2026年，20年过去了，仍在走流程。不止高铁，在党的领导下，2012年以来，我国开创了诸多世界第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1: 全球在轨规模最大的载人空间站，世界最长跨海集群工程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海底钢壳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全球规模最大特高压输电网络，全球最大无缝一体化航站楼大兴机场，全球总里程第一的高速公路，全球数量最多的自动化码头等等。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以谋求民生福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注定无法容忍为资本回报率这种短期账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他敢于干那些投入大、见效慢，但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情。从2004年铺向2030年的6万公里钢轨，每一寸都是给人民铺的。它不是资本的风景线，而是老百姓的出山路、回家路、致富路，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升级路，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
1: 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仅是因为有耐心，更是因为输不起。
2: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West.
3: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一个重要特点不只是拥有长远眼光，还在于注重平衡，二者紧密相连。我注意到我的祖国英国如今的眼光变得越来越短浅，原因之一是经济表现不佳，于是一切都变成能不能完成这个指标，能不能达成那个目标，不再着眼10年、15年的长远规划。就像企业指定着季度财报迎合资本市场，英国5年一届，美国总统和国会4年一届，这是巨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短视主义让政府丧失了真正的影响力。如果政治体制建立在两党制和选举竞争之上，就会出现表演式辩论。英国政治生活里每周最重要的场面就是首相质询时间，这就像回到牛津剑桥的大学辩论社，它也确实源于此，但这毫无用处，完全阻碍进步。
4: 这就是党的战略定力，我刚才还讲了意志力和领导力。那么同学难免会问，谁来保证这个系统，这个中枢本身它不出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我们党的第四个超强能力，叫超强的免疫力。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边，给出了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叫人民来监督政府。70多年之后，习近平总

0: 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是党的自我革命。比如2025年，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了101.2万件，包括省部级干部115人，厅局级5000多人，县处级4万多人，处分了98.3万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始终在刀刃向内来清除自身的病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得罪1000人不负14亿，以这种担当来驱苛治乱。党的18大以来，从8项规定到监察体制改革，从打虎拍蝇到猎狐，我们的每一步都在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而一个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底气。
1: 有人问，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靠什么？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快赶上世界第3到第7名的总和。我们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党庄严承诺过的一样都没落下。有些地区战火纷飞，而我们岁月静好；有些国家纷争不断，而我们14亿多人正团结一心，专注于办好自己的事。年轻人不再仰着脖子看世界，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5000多年的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百年变局，风高浪急，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何以能行稳致远？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一个政党，一种选择，一条道路。100多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党的20大报告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了中国式现代化5条重大原则的统领位置。这就是中华复兴号巨轮穿越风浪、行稳致远的终极密码。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我们就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讲起。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从玻璃瓶里搅动了一个全球化的梦想。
1: 那是啊，单纯的就是为了生存，他没有走向全球化呀，伟大的梦想。
0: 他们用一次近乎固执的赔偿，赢得了整个行业的信任。
1: 信任，我们认为比什么都重要。
0: 如今，他们在 UV 涂料，在中国每四块高端地板中，就有一块使用他们的环保涂层技术，正通过圣象、书香门第、德尔、生活家、格力、五粮液等众多商品，融入亿万消费者的生活。
1: 努力为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
0: 您看到的既非瓷砖，也非普通的装饰板材，而是一项来自一家中国企业的金刚釉面涂层技术。它的性能不仅折服了美国建材行业巨头，更让其愿意破天荒地向这家中国企业支付专利费。同时，他们还利用172准分子技术，成功解决了 PVC 地板哑光产品塑料感强的行业难题，不仅为客户创造了显著价值，还助力其强势切入 PVC 地板领域。目前在该细分市场中，他们的市场份额已占据超过80%。就在不久前，他们再次以人造板表面处理 PUV 风固增强技术，攻克了人造板基材的全球性处理难题，荣获中国木业科技发明一等奖，被权威专家鉴定为国际领先的开创性成果。
1: 它看起来像大理石，但是性能和美观度足以替代瓷砖，超越大理石。
0: 奇迹往往始于肉眼看不见的尺度，让一块基材同时拥有超越传统的强悍性能与赏心悦目的外观，其核心密码正隐藏在这纳米级的分子铠甲之中。而锻造这身铠甲的，正是来自一家湖南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湖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我们呢，总是自嘲自己是做表面工作的，看上去就是给产品的最外面加了一层衣服。我们这个技术的原理
0: 呢，李兴雄，邦福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在他的带领下，邦福特在绿色环保先进涂、胶、膜技术领域深耕19年，以6项国际领先水平的核心成果，改写了高端涂层材料被国外巨头垄断的历史。作为承担过11项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参与制定过20项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的高端涂层材料领军企业，邦福特的紫外光固化地板涂料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近30%，位居行业前列。从智能家居到精密包装，从消费电子到新能源汽车，这些产品的表面承载着人们对环保、美观、耐用的所有期待。邦福特的创新成果正如那一层不可或缺的皮肤，为下游产业的绿色升级提供了关键的材料支撑，让表面工作成就更深层的价值。
1: 你看，这就是我们上面涂覆的 UV 涂层材料。19年之前，我们邦福特就是从地层涂层领域开始的。
0: 2007年，中国地板行业正借着房地产崛起的东风快速扩张，但地板用的高端涂层材料却严重依赖进口。当时的东北作为木地板出口重镇，无数企业被卡脖子的进口涂层材料困扰，这一切被在行业里打拼7年的李兴雄看在眼里。
1: 在东北工作那几年，天天泡在市场和客户车间里，看着客户啊花高价钱买进了进口产品，国内产品呢却因为技术和品牌不被认可，总被拒之千里。而我自己呢，学的就是这个化学专业的，我总觉得心里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让我们的民族品牌能实现自我的突围。
0: 那一年，这个来自湖南娄底化工专业毕业的青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邦福特，就此埋下了一颗即将改变行业格局的种子。
1: 当时工作的企业陷入了经营的困难，又拿着自己辛苦攒下来的一两百万的全部身家投入到创业当中。住处啊，就是我们临时实验室，作业简陋，但还是严格啊，按我们产品的标准完成，然后把产品送到客户的现场进行验证。连夜开车送货也是经常有的事情，有时候送到客户那里的涂料，还是热乎乎的。
0: 靠着用技术说话、用服务破冰的信念，邦福特凭借高性价比的 UV 涂层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逐步站稳了脚跟。然而当邦福特携技术进军华东市场时，却遭遇了公司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 2011年，当时呢，行业里面的中轴地板因为遇到这个热胀冷缩，非常容易开裂的是行业的公认的难题。位置品牌当时的解决方案呢，相对单一的，当时我们整合了两种技术方案，经过法库测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是信心满满，我和刘总两个人是连夜开着车把货物送到客户的现场。没想到啊，这个首单产品货物啊刚刚海运到澳大利亚，做出了一点意外状况。
2: 澳大利亚当时天气热，地板基材变形，这个导致了涂层起皱，客户损失了300多万。其实那时我们一年的利润才500-600万，尽管我们并非事件的主营方，但是经过全面考量，我们依然选择了全额赔付。
0: 这份破釜沉舟的担当为邦福特带来了远超经济价值的回报，客户不仅选择继续合作，还主动向业界推荐，邦福特值得信任的金字招牌迅速在行业内传开。2012年，李新雄正式将 UV 涂层与水性环保涂料确立为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2014年，邦福特在重组竹地板涂料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一度突破90%，成为该细分领域的单品王者。而支撑这一市场地位的是邦福特扎实的产品实力与责任担当。2015年，在与湖南大学共同承担的省级科研项目中，他们的绿色高性能水性树脂荣获了湖南省技术发明2等奖。 UV 地材涂层产品通过了全球知名的美国加州65号环保提案的严格评估，成为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该测试的高端涂层材料企业。
3: 当材料达到结实耐用，

0: 那么它下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色彩与材质，让美成为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内容。
1: 为了将这份美学追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工业语言，方福特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色彩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
2: 2016年的时候，变成一件竞争很过度的一个产业，但是价格很卷，大家的创新上没有太多的发力。我们当时有做海外的客户嘛，所以我们洞察到这种趋势。当时我们请了中南林科大的邓教授给我们做色彩的顾问老师，给我们进行那个流行趋势和色彩方面的专业培训。我们的研发还有应用创新团队啊，组成了一个 CMFP 的设计团队，从颜色、材料、还有工艺、纹理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开发。
3: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套 UV 隔离丝着色产品，解决了木材涂装领域的多个关键难题。
1: 这项色彩创新如同为木地板产业施了一场魔术，不仅将产品的市场寿命一举延长了5-6年，更能点木成金，让普通木材焕发出高级木材的质感与价值。
0: 我们的工作就像是色彩的翻译官，或者说是审美的传播者。我们会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古代神话还有宋词等等上去寻找灵感，让不同的审美流淌在现代家居的表面上。
1: 邦福特研发的水性木器隔离丝着色技术至今引领着全球家居的审美风向。这项国际领先的成果不仅为下游客户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并且已经作为一种通用的色彩解决方案拓展到家居乃至更广泛的行业领域。而邦福特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远不止于美观，其超低 VOC 净位 UV 技术斩获行业最高科技奖，以全面优于国际标准的指标，为木器涂料行业的绿色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4: 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的颜色质感上面的设计，我们结合行业前沿开发了数码技术。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专门为了研发引进的，可以站在客户的角度改进我们的 UV 涂层技术。你看这板，它改变了传统工艺中纹理呆板、表面涂层抗刮擦性弱的缺陷，实现了视觉纹理与立体触感的统一。目前我们已经在美国、欧洲、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均申请了专利。
1: 近年来，邦福特通过创新让绿色环保理念从表面向内核持续延伸，从赋予基材美观耐用的表面涂层到实现牢固结合的关键粘结材料，构筑起从表层防护到内核粘结的一体化绿色解决方案。
5: 这是我们的 UV 转印胶，可以在很多基材上复刻出均质化的纹理以及超精细的微纳结构。我们的 UV 双环胶通过双固化技术为定组线路板形成稳固的防护，同样的抵御潮湿尘埃整栋情况下的定组产品的防护特效。
1: 邦福特始终践行着对绿色未来的承诺，这背后正源于邦福特双轮驱动的研发体系，内部团队深耕材料全链条，外部联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科大等高校，内外协同，让邦福特始终站在行业最前沿。
6: 邦福特作为半固化环保涂料行业当中的引领者，湖南师范大学跟邦福特开展了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到人才培养的全方位合作，我们共同建立了湖南省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湖南省博士后工作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本科生创业实践的合作基地。在产品的开发上面，不仅进一步提高半固化地板涂料的技术水平，同时延伸到无 VOC、无残留的新型的粘结剂、无食品包装、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创新发展。
1: 如今，邦福特已构建起辐射全国、贯通亚太的全球化生产网络。

0: 续创新的前沿技术，持续引领行业绿色变革，与自然共生，为美好生活作答。
1: 从15开始呢，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提升。邦福特就是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他把这个化工材料，用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新的配方，再用绿色的理念把它重新做一遍。各个行业的那些龙头企业产品，实际上最漂亮的部分是他们做的。这些产品的表面文章，邦福特帮他做到极致。
0: 曾经，邦福特用性价比敲开市场的大门，而今天，他们更愿意与客户谈论的是，用技术所定义的全新的价值。那些布局未来的技术与专利，曾是抵御行业寒冬的底气，更是定义未来引领标准的能力。就像他们的愿景一样，成为全球化学新材料领域受人尊敬的企业，邦福特正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先进化工新材料产业完成质的飞跃。回答了企业因何被需要、因何受尊重的邦福特，在表面写下了答案，而您可能未曾想到，在纵横万里的能源动脉中，有些企业正于最精微的关节之处守护着安全、效率与信任。一道弧线如何突破行业极限？
2: 在生产这个环节绝没有差不多这个概念，
3: 只有差一点都不行。
0: 一项工艺如何引领绿色变革？
4: 国内我们是首家采用压制工艺做固塑管件的企业，
3: 不要模仿，要用新工艺重新定义连接的可能性。
0: 同样的标准，为何他们成为国际高端市场的首选？
3: 这个小部件，你看见它连接的是管道，看不见的是它连接的是安全、效率和信任。
0: 石油、天然气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而遍布全国的油气管道，正是输送血液的动脉。您可能未曾想过，在这纵横万里的能源动脉中，其安危往往系于一些最精微的关节之上。它们承受着极致压力，保证着管道连接的稳固，这就是管件。
3: 对于管路系统，管件的体积最小，但它承受的冲击和压力却是最大的。如同人的关节，它起着连接啊，承受压力的作用。如果这个关节出了问题，那个整条腿就走不了路。管道也是一样，一个管件的失效可能导致整条管线的停运，甚至出现安全事故。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关节部件做到最强韧。
5: Hello, Roman. Is Lewis here?
0: Now I'm. 屏幕另一端是远跨重洋的瑞典客户，正向青岛昌辉管业的团队寻求一个特殊弯管的技术方案。这是昌辉为客户解决高难度技术挑战的日常一幕。近20年来，这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高端油气管件领域，为国家能源动脉锻造最坚韧的关节。凭借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他们不仅以12.8%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更凭借攻克背弧厚度的行业难题，首创环保压制工艺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成为参与制定4项国家标准的行业规则引领者。如今，他们的油气专用管道配套产品已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昌辉管业也成为欧洲高端市场的首选供应商。而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一次不服气的考察。
3: 2006年那会儿，油气管件这个市场，韩国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技术领先，这些客户对我们是极为挑剔的。2006年的国庆节，我陪着合伙人带着他的客户，连续考察了几个大厂，结果发现没有一家产品能达到这个客户的要求，那种尴尬和挫败感，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0: 2006年年底，成辉管业在即墨市仅六亩的土地上正式起步。刘宇昌牵头组建起一支兼具技术积淀与行业经验的核心团队，开始了小批量试产。
3: 这就是当时最早工厂的照片，总共的厂房面积3000个平方。最早时候我们开始做了几批产品，结果这个质量是不过关，达不到客户的要求，你看地上都摆满了。后来我们想不能这样干了，我们就出去了，到德国、意大利、韩国、波兰去学习。2007年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达到客户的要求了，我们在2007年下半年这个注册了公司。
2: 从公司成立开始，我们就严格要求在生产这个环节绝没有差不多这个概念，每道工序都建立在高于行业的标准，严格去执行。
3: 这个小部件你看见它连接的是管道，看不见的是它连接的是安全、效率和信任。所以在昌辉没有差不多，只有差一点都不行。
0: 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一个朴素的信念。他们对品质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符合标准的概念。渐渐的，昌辉的油气管件成为经销商们争相索要的样品。青岛昌辉制造从此在管件领域也变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2013年，公司以青岛昌辉管业有限公司这个新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征程。
4: 保证这个备货这个厚度，它这个要求还是比我们之前控制的非常严。
0: 在管道系统中，扳头管件的备护厚度直接决定了管件的耐压性、抗腐蚀性和使用寿命。一旦备护厚度不达标，轻则导致能源泄漏、管线停运，重则引发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然而在弯头成型过程中，备护部位往往因金属拉伸会自然变薄，因此能否精确控制弯头大壶和小壶的壁厚均匀度，成为了衡量一个企业技术实力的硬标杆。
3: 备护厚度达到标准一直是一个难题，我们就把弯头的备护和内壶厚度接近后作为一项技术攻关进行立项。
4: 刘总带着我们一块儿由公司骑上阵，然后去攻关这个事情，那半年时间吧，从这个穿棉衣一直干到光膀子夏天了，然后光模具吧，横向啊、竖向啊去调试了不少于几十次，最后，离我们交期越来越近了，但是看着一地的这个废品，哎呀，心疼啊，也干着急。
3: 有一天我们去客户公司的高速上，看到雨滴滴在风挡玻璃上，是往上走，我一下来了灵感，我们能不能用钢管在推进的过程中，金属钢铁往上走去补充这个背后厚度呢？就这一下豁然开朗。
0: 一个来自生活的灵感点亮了技术黑暗的曙光。在接近交付期的最后几天里，昌辉的所有团队密切配合，经历数十次试验，独创性地改进了模具和推进方式，不仅将弯头背壶与内壶的厚度均匀度提升到95%以上，还节省了10%的原材料。
3: 客户拿到这个产品一开始不相信，我们这个小厂能做出来，这个价格还比同行低，他们现场切开我们的产品一量，服了。这个客户到现在一直和我们合作。
0: 从2016年开始，青岛昌辉管业的营收实现翻倍式增长。到2018年，这个小小部件为公司创造了超1亿的营业额。这项独门绝技，不仅让昌辉管件产品顺利通过多项国际标准认证，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昌辉撬动国际高端市场的关键支点，业务覆盖石油、天然气、船舶、化工等多个领域，技术突破的基因一旦种下，创新的脚步便不再停歇。
3: 产品做好了，我们就要寻求差异化。我们跑市场时发现客户的需求一直在变，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于是我们发现了还有改进的空间的一款产品，沟槽管件。
0: 在管道的连接中，有一种广泛应用于消防及排水等领域的沟槽管件，它可以使复杂的管道连接工序变得简单快捷。然而行业一直依赖翻砂铸造工艺生产这类管件，不仅污染严重，能耗高，模具受限，而且完全跟不上市场对绿色高效的需求。于是昌辉团队再次主动出击，向传统工艺发起挑战。
4: 我们就想能不能用直接压槽的工艺，结果发现国内的弯头还没有这么做的，怎么办？我们自己研究，自己造设备。
6: 我们自己都不太相信，两年的时间，李工带着我们全新研发了一套专用设备，而且配备了一套新的模具。最关键的是这种工艺既环保，外观质量又好，尺寸又精确，而且对于大尺寸的产品上还为我们创造了竞争中的成本优势。
4: 国内我们是首家采用压制工艺做沟槽管件的企业，
3: 不要模仿，要用新工艺重新定义连接的可能性，甚至还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0: 在昌辉的车间里，创新从未设限，那些被重新定义的连接可能性，或是一项全新的生产工艺，或是一套经过改造的生产装备。在这些钢铁关节的外衣之上，还有一层能抵御深海侵蚀的特殊铠甲。2017年，为了提升产品在海洋环境下的应用能力，昌辉和中国石油大学的团队展开了产学研上的合作。
7: 昌辉拥有多年的产业经验，对管件材料精密工艺与极端工况的应用有着深刻的理解。我们与昌辉合作的初衷就是要从材料的底层机理上进行突破，实现从配方设计到工艺实现的全链条自主化。我们研发的防腐管件已实现产业化应用，这不仅提升了国产管件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更对我们走向深蓝精略海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8: 当时是现场就是口碑很好。
0: 为管道穿上抵御深海的铠甲，只是昌辉走向深蓝的第一步。当这些管件被植入海底，望着变幻莫测的海洋，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刘宇昌感到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要为这片海承担起更多重任。
3: 海陆钻井自动化作业机器人是海陆钻井平台的关键设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垄断。我们之前做的是能源管道的关节，这个是向深海探索能源的手臂，是我们在2017年组建了一支覆盖机械、液压、电控、软件等领域的强大的团队，主动承担了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
9: 这个设备就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海陆钻井自动化作业机器人。这套装备我们首创了前端动、后端定的升降结构，同时配合三前同步加持，实现了在狭小范围内的超乎以往的稳定与安全。我们独创了悬扣轮快换机构，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已经成功应用在中石化的海上钻井平台和中石油的多个石油项目，同时呢也与中海油开展了深度合作。
10: 我参与了这个青岛昌辉这片铁钻拱 C180的安装使用，我们在收过程中总结出来，这块铁钻拱具有使用效率高、安全系数高、操作方便等特点。它这个配件全部国产化，解决了咱们卡脖子问题，这个维修相当的方便，整个我们的工人都特别喜欢这个铁钻拱。
0: 这台凝聚了昌辉7年心血的深海重器，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为中国在深海高端装备领域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面对满腔的专利，昌辉人从未自满，而撑起这份底气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曾在多年对产品技术的深刻理解中，曾在60%以上老员工的经验积淀里，更藏在曾经高达18.3%市场份额印证的实力中。
3: 我经常给我们的员工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光的珍珠，我愿做呢根绳子，把你们都穿起来，形成一个有价值的项链。正是这条团结协作奋进超越的项链，把很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昌辉管业生产的管件是产业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昌辉管业呢，我觉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实现了正向开发。我们过去很多制造业的产品呢，都是逆向开发，拆开研究，这个弯管开不开了，要琢磨从设备上、从材料上、从工艺上研究出一个正确的技术路线，然后实现进口替代。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极端制造，精益求精。它的产品呢，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这么好的市场占有率，与它的产品的精良、精益求精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昌辉这个企业，一个是正向开发，一个是极端制造，很值得借鉴。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客户，如今的昌辉正在建设第三个海外工厂。从保障能源输送的坚韧关节，到开采能源的智能手臂，青岛昌辉这家隐于市的企业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的能源安全与海洋强国战略锻造着最可靠的基石。

0: 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
3: 家里五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点着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那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他都不漏雨了。
2: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3: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破破烂烂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

0: 拜托了个山坡半半响，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有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1: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能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边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边，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1: 走了多长时间？
0: 有了三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在这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三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1: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0: 对，那两间小草屋里边，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三百，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1: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0: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痛子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痛一下钉到那个床头，这头上就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金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都把我那个被子钉到我头上，

0: 我全身冒水，裤子都没了。后来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喀山火车的喂养户，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娘两句巴掌。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他们把你偷走了。我就说，那一个杂念，你想哐当一声，好大的一声。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面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给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的？

0: 我又去买了一个唢呐，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念木，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壶，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库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啊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跟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你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都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走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奏，欢快的去向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我看要离开这个乱草。

0: 我原周原采好的，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1: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0: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1: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0: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面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1: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1: 要不要给我们唱一唱？
0: 可以啊。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了好衣裳，没有好眼，

0: 生孩子，我心中有挂牵。异乡那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老师。
1: 来，好，在这儿。

0: 有请舒东。
1: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

0: 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水口乡石头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头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又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呀，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1: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四十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想着我们老家的陆王坊，永远都是我的家。不知道我爸爸、哥哥和妹妹，他们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0: 李大哥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舒东。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来，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

0: 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
1: 谢谢谢谢，不能说谢谢。
0: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3: 哥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易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1: 嗯。
0: 来来
1: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2: 是哥哥吗？
3: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2: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3: 嗯，
2: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3: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2: 那年龄也记错了。
4: 我小时候很笨。
2: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九五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2: 那大哥呢？
3: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9月间嘛，9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能是月边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2: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的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5: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我们给他慰问他2万元钱。
3: 谢谢谢谢。
2: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3: 好，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多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

0: 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对，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是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

0: 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

0: 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

0: 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其实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4: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5: 再也没有，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6: 舒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0: 找了多少年了？
6: 已经有28年了。
0: 28年了，哇，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孙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爸爸是一个畜牧场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2: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6: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6: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她不会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2: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6: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我们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零下40-50度。哎呦，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0: 那怎么过冬啊？
6: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
2: 这个车就离地面有1米多高，那个柴火又有1米多。

0: 不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火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的呢。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1: 为什么呢？
0: 一个没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两年以后，她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儿都是，家里头的书本他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2: 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我们家那个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它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它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那儿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的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怕他，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1: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大概有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摇哪儿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过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我那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4: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2: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1: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2: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 敢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
0: 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
2: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去。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一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他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0: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
2: 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我，
1: 接你们。
2: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妈来没，我妈回来了没，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1: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2: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
0: 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3: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听到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啊，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0: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
2: 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1: 对，
2: 得好好学习。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1: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2: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1: 哎呦，真好！

0: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1: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0: 哦，对，
1: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0: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1: 对，
0: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2: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晓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0: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2: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0: 大家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先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1: 对，你姐弟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0: 来了。
1: 好，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3: 舒东老师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3: 对。
1: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3: 我都记得。
1: 你印象最深刻的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3: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点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啊。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得最深的一次。
0: 其实我没有生气。
1: 是一特好的姐姐，
3: 对，
1: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3: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4: 妈你，我想你。 我真的想你啊。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不敢去揭自己的这种伤疤，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的。

0: 你们有心理预期吗？
1: 我们就想，如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她现在过得挺好的，
0: 嗯，
1: 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
0: 还活着，
1: 一定还活着，
0: 甚至还活得还挺好。
1: 对，
2: 我特别期待，期待她回来，期待她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0: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嗯。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
1: 我要找到他，
3: 没关系
0: 没关系
3: 没关系
0: 没关系，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1: 我们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0: 也没事
3: 没事
0: 也没事，养着妈妈，
3: 养着
0: 把这一辈子过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
4: 孙晓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9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你们展开寻找。
5: 接到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并在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院及救助站进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淑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6: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4: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妈是必须的，是永远持续的，直到找到她。
1: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妈妈。

0: 司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经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来，咱们转过来吧。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根据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妈妈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妈妈69岁可能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1: 谢谢。
0: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
2: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1: 谢谢。
3: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4: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两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
1: 谢谢。
5: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
2: 对，
5: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 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6: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7: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0: 加油，
7: 加油。
8: 从童年到中年，孙小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

0: 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我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命吃，
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

0: 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

0: 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0: 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5: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

0: 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

0: 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诚，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是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0: 在造作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铁男呢他会参照他，就问呀，铁男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1: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良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啊，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 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病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0: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1: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4: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 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

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风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

0: 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重步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步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

0: 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十八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共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 1956年，张合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行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远的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行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4: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

0: 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思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10个人撂在了银川。
2: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

0: 而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1: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0: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1: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伟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

0: 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

0: 别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

0: 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在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

0: 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蛇出动，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

0: 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的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

0: 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七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甥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写的。

0: 司机叶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

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都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

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去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 你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 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

0: 作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 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 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 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 我当时都有点内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 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 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 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 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底上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11: 车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
12: 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呀。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

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名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怎样路的，但是这边很多的非常天然的茶，那就到平里去买。这边这里有个这边没收下点，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洗
2: 脸。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

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修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命的，需要我这七岁多两号。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天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好反正反正
5: 快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

0: 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辆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

0: 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你们咋去了？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

0: 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把是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行了，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
2: 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9: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7: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的感觉。

0: 了巴秃，东北话乌了巴秃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 这人都好，
2: 是吧？哎、是不是我也挺好？
1: 对，
3: 放下行李就
0: 让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3: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1: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4: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5: 谢谢你的款待。OK，
2: 燕儿，范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哈喽
6: 哈喽，
2: 谁是燕儿谁是范哥，我光喊燕儿跟范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6: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2: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7: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0: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
4: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0: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7: 这好像都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们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4: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7: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8: 干了。
7: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9: 准备4块5块6块砖，
0: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9: 不会，
8: 不对不对不
9: 对，能接。
4: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0: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0: 对，
10: 看到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0: 行，
6: 这杯金墨盒，
4: 这杯金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10: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0: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4: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0: 当缆骑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1: OK OK。走 OK OK OK OK，
1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

0: 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2: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3: 前天刚回来。
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3: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2: 快快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3: 快进屋。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2: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3: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2: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3: 没断溜。
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3: 我看着你瘦了，
2: 这不为了赚钱吗？
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2: 他天天的马拉爬犁吗？
3: 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2: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3: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做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2: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3: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2: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3: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3: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往北走
0: 呢，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4: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6: 没有。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6: 行，下吧，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
0: 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这想法。
5: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4: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7: 哎，这回排到了。哎，
8: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9: 送的
8: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7: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玩意谁研究的？
7: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1: 谁发现的？
8: 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2: 哦，好甜啊！
8: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7: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3: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咋当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

0: 瘦。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的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
2: 啊，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4: 嗯、对
3: 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估计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5: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5: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5: ok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5: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嗯嗯。 reservation
5: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5: 嗯，可以。
4: 聪明。
5: 你
4: reservation
5: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4: 啊、
5: 你这念的多好。
4: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6: 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儿不好、
4: 嗯？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5: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4: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5: 干啥去啊？
4: 干啥？一会儿我教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5: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
9: 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9: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10: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7: 非常好。
10: Very good.
9: 谢谢。
4: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1: 好像是了。
4: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4: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4: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4: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12: 青岛。
4: 青岛呀？
12: 第四次来了。
4: 第四次来北极村。
12: 对对。
4: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4: 这咋这么吸引啊？
12: 这次自己来。
4: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12: 肯定能来。

0: 到第五次你再来回味一次，
1: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3: 真热闹，
4: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3: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3: 超级好的朋友。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

0: 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0: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1: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2: 用农历。
1: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有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0: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3: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

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
1: 每一个节点，
0: 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世

0: 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慢点，
2: 好在我冰得来了，
3: 关个眼。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5: 看他咔咔的眼。
1: 我就想目的就太阳考比赛的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6: 宜城最新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亲了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我。

0: 谁个主人的土生土长的人儿。
1: 灰小，灰小评价评价，
2: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3: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

0: 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啊，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6: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5: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4: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5: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是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7: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8: 就今年冬天啊？
7: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9: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7: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7: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8: 好，
7: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8: 好，
10: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1: 饿，寄东西。
12: 哇，在里面好热。
11: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

0: 走，我们上车了。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2: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3: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2: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这个包松茸是吧？
1: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2: 是绿色纯天然的，
4: 这是煲汤喝的吧？
5: 广东人拿来煲汤。
4: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5: 这个黄芪好啊，
4: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6: 道地药材。
4: 对，道地药材。
7: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2: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8: 这个
2: 煲汤
8: 是。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2: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9: 本来我得过去看，这一片都是。
1: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0: 这是啥呀？
11: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0: 冻梨，
11: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0: 嗯，
1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0: 大隐藏款
11: 黄桃罐头。
10: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1: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3: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3: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0: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0: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3: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2: 冰天雪地
10: 也是金山银山，
1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0: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
12: 吧？对。
14: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5: 写完了吃，
16: 这是刚写的吗？
15: 啊。
1: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7: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16: 看一下，
17: 来。
18: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

0: 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1: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0: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1: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2: 真能摆
1: 了。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3: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
2: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0: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1: 哎，三哥，
0: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1: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3: 稍微确定一下。
1: 走，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2: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1: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2: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1: 你走吧。
2: 那我走了。
1: 走吧。
3: 干嘛？
1: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0: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1: 可以添啊，来小心喝鱼汤嘞。
4: 可以添不？
1: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4: 那谢谢。
0: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1: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5: 哪儿了？
1: 再来点，来，
5: 我都喝好几
1: 碗，来一碗喝饱的。
5: 这还有
6: 姜你打的，
1: 好吃啊！来一口呗。
7: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8: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嗯、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9: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7: 真的呀，是不是？
9: 刚一路都是哇哇哇，哇就各种。
10: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9: 对啊，
10: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7: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9: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7: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10: 完了，
7: 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9: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投资合作，
7: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1: 这段时间团量怎么样了？
12: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1: 收入也很可观吗？
12: 这我就不说了。
11: 眼里都放光，
12: 放光，放光。
0: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2: 铁锅炖吗？
0: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2: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1: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2: 对对，
11: 平安啊就可以。
12: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1: 啊，七星山徒步
12: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1: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 哎，儿子，
13: 哎，妈，
1: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

0: 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 没法，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老大，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2: 嗯呐，
1: 买了，
2: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 不当事。
3: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4: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3: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4: 对，换个新的。
3: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5: 等待教训。
4: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3: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是吧？我整吧。好嘞。
0: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1: 请上前。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3: 我也喜欢9分。
0: 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今天嗓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3: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3: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6: 没想。
5: 没想呢。嗯，
3: 有吃有喝，
6: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好。
5: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5: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嗯。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5: 去哪儿？
6: 对。
5: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6: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5: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3: 我也真实情感，
5: 忽悠的贼真诚。
3: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6: 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我也发现。

0: 且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1: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0: 嗯，
1: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2: 这几个都是大乡，
3: 都是大山
2: 的，
4: 为了家乡建设。
0: 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5: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6: 向下。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

0: 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 美酒佳肴释放着

0: 淡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从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夏斯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的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夏斯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

0: 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撤资啊，要说他们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丝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它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丝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丝犬。别看下丝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丝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丝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毒刺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丝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

0: 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1: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腿，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00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丝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2: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3: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对了都甚至于等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3: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怕这个桨躲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3: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这个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这个脚弯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哎，弓步，稍微弓步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

0: 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这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

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 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 读中国，
2: 读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

0: 深入理解是先师佛是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醒了，冯丫头，我怎么闭眼睁眼都看到都是你。看见我，说明你还活着。我手术做完了。做完了。胸部的子弹已经都取出来了，只不过现在你的腿。
1: 你别激动，你慢点小心伤口。我腿还在呢。哎，吓死我了！就不知道这腿对一个当兵的，它意味着什么呀？我要没这腿啊，我真变瘸腿司令了，我还他妈打个屁鬼子。
0: 你的腿现在有血肿，还有很严重的炎症。
1: 必须等炎症退了，才能够做手术。啥时候都行，你尽快来，冯丫头，我求你，把这腿给我保住。腿比你的命还重要啊！我刚不是说了吗？这没这腿，还杀鬼子呀？杀不了鬼子，我死球算了我。
0: 我们会尽力的。嗯，伤口疼吗？不疼。怎么会啊？朱院长说了，你醒了以后，伤口会特别疼。
1: 有何疼啊？还没在河边，你给我后脑勺那一下疼的。
0: 那算轻的，谁让你把我头打疼了？
1: 哎呦喂，你还真记仇啊？
0: 当然了。 这疤瘤的头上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当然记仇了。你赶快好好躺着，我去把那个挡子弹的叫起来。他在外面等一晚上了。

0: 挡子弹呢？你们苏联醒了，进来吧。
1: 五哥，
2: 轻点。
1: 哎，五哥，实在对不起，五哥，都是我对不住，没挡上子弹，要受这么重伤，我该死。
2: 行行行，别娘们唧唧的，那天的情形，别说你了，那神仙也挡不住。你也受伤了？
1: 哎，这点小伤，不算事儿，你不用担心。对了，龙大，你一直没吃东西，一定饿了，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啊。
2: 哎呀，还能见着你们几个，挺好。
3: 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
2: 龙大谷没那么容易死啊，阎王爷他妈不敢收我。小鬼都撤了。
3: 嗯，按你说的，绕着小鬼的侧背，把内线打成外线，把他们引开了。
2: 说的轻松。伤亡多少？子弹消耗多少？
3: 伤亡很大，打到最后差点没有子弹了。这波小鬼子太难打了，机动性强，装备又好，枪法还准。
4: 二成，还是上回抢我们地方那帮家伙，鬼子特种兵。刘婶，想办法弄出去。
3: 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出去啊？
2: 没事，弹片子弹都取干净了。没事。
3: 什么没事？好好养着吧你。
5: 龙子，三营长现在是参谋长。
2: 行啊，
6: 文字命令还没下来。
2: 行，刘婶，以前当营长只管一个营的事，当了参谋长，掌控整个全局，不能再娘们唧唧了。
3: 我真干不了这事儿。
2: 有啥干不了的？不是谁以前一直跟我抱怨啊，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行。这见真格的，你有拉怂的。
3: 我在你身边不挺好？当什么参谋长？
2: 别说的没骨气的话。我问你，哎，你就说现在吧，咱们多少发子弹打死一个鬼子？嗯，
3: 20多发。
2: 20多发子弹才打死一个鬼子，说明啥呀？咱们战斗力还是太差，子弹精的都是老百姓啊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咱们平下来。这撇下不说，战斗力差代表了啥呀？战场上咱们的伤亡就一定比鬼子大。所以你当参谋长，当务之急就是提高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你给兄弟们说，战场上一定要在鬼子打死咱们自己之前，先打死鬼子。
3: 行，那我回去好好训练训练他。
2: 还有谁送我过来的？
3: 徐庄跟王成，还有一班战士，他们都在门口等着，想看你。
2: 行，把大家伙都叫了，我见见他们。
5: 那我出去叫。
2: 嗯。
0: 叫什么叫？他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你们也出去吧。
2: 哎，我没事，我见见兄弟们。
0: 你不要命了？赶紧的，出去。

0: 你不是说你想上前线打鬼去吗？
1: 妈，
0: 那就好好的把伤养好，要不然我先把你的腿给锯了。
1: 疯丫头，

0: 龙大这次能顶过去吗？净说丧气话！龙大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班长，我想在这儿多守几天，多陪陪龙大，哪怕就是给龙大做两顿饭，也行啊。你看这边，院这边也缺人啊。
1: 知道你小子心里内疚。行，我去跟参谋长打个报告。
0: 就留下了。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是瞄准。哎呀，就是。刚才谁在叹气啊？

0: 好，请出列。跟我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弹琴？
1: 我们想练刺杀。
0: 我告诉你，就是龙森里面，让你们练的瞄准。我去医院看他，他问我，你们消耗的子弹多不多啊？你们说，多不多？我们虽然做不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但是最起码也是七八颗子弹消灭一个鬼了吧？上场战役，你们猜我们多少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2: 20几颗子弹，我们才消灭一个敌人，
0: 知道为什么我们伤亡这么重吗？
3: 因为我们武器不好，
0: 武器不好是一方面，枪法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龙司令员说了，武器不好，暂时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枪法我们可以提高，
4: 不就是苦练吗？
0: 是不是？
4: 啊、
0: 开始训练。
4: 你老跟着我干嘛？
3: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说你这来回好几趟了，有点跟丢了魂似的。
3: 那倒没有，我就是担心要出事儿。
0: 什么事儿？你不是会说司令员有事儿吗？
3: 去去去！
0: 胡说什么呀？
3: 哎，医院来人通知了，让我们赶紧去人呢。
0: 让谁去啊？
3: 谁拿厨艺谁去啊！
0: 冷静，备马。
3: 是。
5: 情况怎么样了？刘参谋长，你先别急，情况是这样的：龙大谷除了严重的胸部创伤，腿上的伤也足以致命，截肢才是目前看来最稳妥的办法。
6: 那肯定不行啊！
5: 可你要清楚，他腿上的伤正在急剧恶化，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已经到了生命的边缘。依照常规，只有截肢才能保证他的性命。我们都知道，这条腿对他意味着什么。
7: 直到他一旦醒来，发现自己的腿已被截肢，依他的脾气，你我都是知道的。
8: 你们是医生，你们做不了主，谁能做主啊？要不然等他醒了怎么办？他一直都在昏迷状态，恐怕等不到他醒啊。
5: 要腿还是要命？这仗你们算不清楚。
8: 要了腿命没了，要腿还干嘛？这还用想啊？绝对不能截肢。
9: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人，也保住腿。
10: 你就别再添乱了。我建议，保住治疗，截肢吧，先保住命再说。
8: 周院长，你忘了赵海的例子了吗？你忘了你跟我说龙大谷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吗？他是战斗英雄，是战神，腿比命还重要呢。
9: 可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10: 大家先别着急，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既能够保住性命，同时能够保住腿，但是风险。 我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看过很多战地创伤的案例，其中有个案例跟龙司令员十分相似。医生没有采取传统的截肢手术，而是不间断的清洗伤口，最终控制了感染，改善了伤口的状况。我想，或许这个案例对我们有用。
8: 我来负责清洗伤口。
5: 不是没想过，只是风险太大了。
10: 但现在是该冒险的时候了。

0: 参谋长，你都在这坐了半宿了。
1: 燕京，你说人与人之间真的有感应吗？不知道，现在科学还没有验证呢。我和龙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打那儿起，我们就没分开过。他受了多少次伤，每次别人都说他不行啊，可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行。结果他每次都活过来了。是，他会的。

0: 又是出了名的战神，可是他也是人呢，一样会受伤，受了伤一样会疼。
1: 就算他再疼伤再重，从来没见他服过软倒下，只要有小鬼子，他一定撑到最后。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倒下，因为小鬼子还没被赶出中国，就冲这个他也得活着。

0: 口啊！
1: 龙大虎发烧了，高烧，快通知急诊和朱院长，我去准备药。
0: 好。

0: 抗生素和退烧药已经准备好了，给他注射。
1: 是，
2: 林大夫，还是坚持原方案吧。
0: 是，
3: 抗生素和退烧药是为了控制他的病情，以便处理他的伤口。现在的恶化还是我预料得到的。
0: 好，密切观察病情发展。
3: 我到别的地方再看看啊。
0: 林燕，特护由你负责，让高红配合你。

0: 这个方法行吗？之前秦医生讲过一个国外的例子，有一个伤员也是全部感染，注射血肿，这样持续消毒，最后控制住了，没有被截肢，风险大吗？很大，很危险。
1: 我来替你吧，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0: 不用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后半夜再来换我。
1: 那也行，我先去睡会儿，等会儿过来换你啊。

0: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愿意。你累不累啊？你赶紧回去睡觉。
0: 我不困，我等我们司令员醒过来呢。
1: 哎，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你，
0: 我就一根筋。
1: 没见过你那么死心眼的。
0: 我还没见过这么凶神恶煞的呢。
1: 你跟我过来一趟，
0: 干嘛呀？我痛。
1: 你以为我愿意碰你啊？你赶紧的啊，我忙着呢，我。

0: 终于醒了，都昏迷两天了。
1: 我好了吗？
0: 还没有，不过你别失望，一切都会好的。
1: 船长，没别的，就一个要求，你真的得留住这条腿，我没腿了就打不成鬼子了，打不成鬼子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去死了。
0: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在为你努力。
1: 谢谢。
0: 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林燕儿，她为了留住你这条腿，在流水泉过来之前就单独找过我，让我们为你再冒一次险。她说如果你醒过来也会这么做的。
1: 冯丫头，你还挺懂我。
0: 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很原始，就是不间断地为你清洗伤口，在你昏迷的时候就这么做了。不过这种方法确实很疼，需要你用毅力来配合。
1: 没事，不怕疼，真不怕疼，就怕没腿，不怕疼，真的。
0: 那好，我们要接着给你治疗了。

0: 院长，
1: 秦大夫。
0: 哎，我刚做完他手术，龙思源他怎么样了？
1: 林立刚为他清洗完伤口，
0: 有好转吗？
1: 还没有，但至少已经稳定了。再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出现好转。
0: 这种治疗对伤员是有极大的考验。清洗脓血只是麻木，但是清洗到了嫩肉部分的话是非常疼痛的。而且这治疗啊是长期的，不是短时间的。我只是担心啊，龙司令员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
1: 龙大骨他一定能够坚持住，我相信他。

0: 咱不接着干了？
1: 我想让你休息一会儿。
0: 哎呀，我不累，来。
1: 我累。其实我见不了血，也做不了这种治疗。我看见别人难受了，我比他更难受。其实我不适合做女护士。
2: 没有谁啊，一下生就是啥都会干的。
0: 我以前还不会打仗。
1: 可他们说你是战神。
0: 啥战神？都是被逼出来的。战场上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想尽一切方法，就是为了在鬼子把我们消灭之前，先把他们给消灭了。饭得一口一口吃，仗得一场一场打，一仗接着一仗，只有赢得多，输得少，我们才有机会把鬼子给赶出去。打这么多仗，说白了，是为了不再打仗。哎，疯丫头，还没问你呢，你叫个啥呀？
1: 我叫林燕，燕子的燕。
0: 林燕。啊，清灵如燕，好名字，像你。要不是小时候老爹给我许了一门亲事，没准咱俩还有机会凑成一对儿，也不赖啊。
1: 冰痞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轻点儿。哎，我挺好的，你看刚才啊，你费那么半天劲才擦了那小块，这一下擦了一大块。接着弄吧。上次把你骗到司令部那次，真跟我没关系，是韩勇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1: 吊账，谁跟你那么多话？
0: 还挺香。
3: 你这胳膊这儿疼，这儿疼啊，所以
4: 秦大夫。请过来一下。
3: 啊，行，那你小心点上啊。
5: 谢谢大夫。
3: 怎么了，院长？
4: 龙大骨的伤，光靠盐水清洗能行吗？
3: 龙大骨的伤，用盐水是绝对不行。
4: 可抗生素没了。
3: 抗生素没了，去找吧。没有抗生素，我怎么治？
4: 我一直在想办法，可这里药品太紧张了。
3: 我再说一遍，治疗龙大骨的伤必须要抗生素，实在不行的话，到分区去要。
4: 一直都是分区供给的，可现在分区的医药站被鬼子给破坏了，现在连其他的药品都很困难，就更别说抗生素了，完全断供。
3: 院长，龙大骨的伤十分的严重，并且发炎，没有抗生素，我再有医术我都救不了他了。

0: 司令官閣下、有力な情報です。ロンダーグは助かりましたが、傷口が可能しており、抗生物質が必要な状況です。
1: 抗生物質を売る店をすぐに封鎖するんだ。
2: は。
3: 我再想想办法。抗生素吧，抗生素。
4: 白宝，你们刚才说什么？没有抗生素怎么行啊？
5: 你是？
4: 哦，我是龙大警卫员，我叫韩勇。
5: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治疗龙司令人需要大量的抗生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抗生素，连分区都没有。
6: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实在是没辙了。你能帮个忙吗？
2: 等着，我一定把药找回来。

0: 是。
1: 是。
2: 是。
3: 我们都是黎民啊！啊！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愿人生路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告。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刘参谋长，刘参谋长，你看见参谋长了吗？
1: 没有。
0: 哎，兄弟，兄弟，有没有看见刘参谋长？做事，
2: 挡子弹的，你回来了，司令员也回来了。
0: 司令员没回来，我是回来找药了。
2: 什么什么药啊？
0: 抗生素。对了，看见参谋长了吗？
2: 参谋长去开会了，下午才能回来。
0: 哎呀，等不及了，
2: 半天都等不了，
0: 等不了。这样吧，参谋长回来你告诉他，我先去找药。
2: 然后呢？
0: 哎呀，然后怎么样？我现在都不知道。
2: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去县城啊。
2: 哎。鬼子这两天巡逻队啊，抓了咱们两个侦查员，你可小心点，他们都被打死了，特别惨。
0: 放心吧，抓住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3: 还有，还有，
4: 哎，我听说你来了，我就追过来了。你什么情况啊？
0: 有事吗？
4: 没事啊。
0: 跟我走一趟，敢不敢？
4: 去哪儿啊？
0: 就问你敢不敢吧。
4: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走
4: 走。
2: 哎，带点干粮。

0: 什么做标记吧。进屋。
1: 两位要给马丁长吗？
2: 对，丁长。
3: 师傅，一会儿啊，我们就把马留在这儿，我们进城溜达溜达，一会儿再过来取啊。
1: 行，没问题啊。
3: 对了，向你打听一下，这几天这城里乱吗？
1: 哟，最近城里抓了不少人，你们没事儿别去城里溜达。
3: 哦，行了。
4: 你给。给。给。给。
5: 走。
0: 换一家看看
6: 也好，走。
0: 先摸摸情况。哎，那儿有烧饼铺。
3: 老板，包俩烧饼，
7: 有肉的吗？
0: 加
3: 要，加啥肉啊？那么馋呢？不是钱还等着买药呢？
0: 那就不加了。
3: 老板，我问您点事儿呗。你看对门那诊所现在怎么不开门了？
7: 开不了门了，人啊被抓了，门也被封了。
3: 啊？人被抓了？
7: 都好几天了。
3: 哎呀，这可咋办呢？你说我们家病人还等着拿药呢，这。
7: 你两位啊，可千万不要过去，里边可有蹲坑的。前几天冒冒失失进去一个，到现在没出来呢。哎，你们俩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二位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别在这儿磨蹭啊。
3: 老板，谢谢了啊。
7: 好，回见，回见。
3: Yes.

0: 哎，二位爷，醒醒！
1: 醒！
0: 这边
1: 有包间吗？
0: 有，这边，这边，这边。

0: 欢迎下次光临。
1: 你刚才说什么？
2: 那现在咱们还去哪儿？
1: 日本医院。
2: 哪儿？
1: 你看你，怕了？
2: 谁怕了？我是想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0: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来了？还好意思说，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鲁莽啊！快快快，把衣服换上。来，趁现在门口鬼子不多，赶紧给我混出去。
1: 走走走！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你问价钱了吗？你
1: 钱？
0: 大爷，来，您请，您拿着，拿着。

0: 小刘，前面戴草帽的瘸子是个汉奸，他去过咱们驻地，上次放地图的地点就是他泄露的，这次也是他认出了我们俩。
1: 我知道了，黄宇、王德，锄奸。

0: 行。药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拿到了。
0: 太好了。快赶快送到驻地医院。

0: 哎呀，就这么点萝卜，连点油水都没有。
1: 咱们条件就这样，总比没有强吧？咱们一定要等龙大醒了之前给做锅热汤。来，上来，快！
0: 班长，龙大毕竟是为我伤的，咱们再怎么省也不能省到龙大嘴里这一口呀。不行，我去找点活物去。
1: 这大冷天你上哪儿去弄去？赶紧帮我干活。
0: 那弄点野菜总行吧？
1: 王朝，王朝，王朝，王朝回来！这小子。站！人家有鬼子！
2: 一个是鬼子侦察兵，还有你先别开枪，省着把他们引过来。
3: 请无论如何再多想想办法，拜托了。
4: 还是没有吗？
3: 没有，分局想了很多办法，太困难了。现在就看韩勇他们了，如果他们也搞不到，就只能截肢了，再晚来不及了。
4: 是，时间不够了，只能这样。
3: 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上手。
4: 是。
2: 那么好，这伙鬼子是找龙大来的，
1: 咱不能回去，不然的话就引狼入室了。
2: 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松腰要紧，龙大的腿快保不住了
1: 啊！
2: 这。

0: 真的要截肢吗？我们在做准备。如果药还不能到的话，必须截肢。
1: 那我们之前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我们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呢？
0: 当然是救人，可我们不能把他的生命来冒险。我想救他，可是没有药，我也无能为力。

0: 你们俩干嘛去？后边有鬼子跟上来了。我们刚刚进城，把药驮回来了，龙大那边等不了，得先把药送回去。
1: 没时间了，鬼子上来了。哎，
0: 王成，
1: 你们还不知道我，胆小，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呀？行了，放心吧，没事儿。
2: 下，王成。
0: 我等你回来，上马走，
2: 走，
0: 这儿。

0: 开始吧。
1: 快进来吧。
2: 难道你不想挽留他的生命吗？
3: 我们至少要保住他的性命。

0: 还来得及吧？
1: 当然来得及了。

0: 驾！
1: 哎，师傅！
0: 驾！
2: 还有，
3: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在曲耀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的侦察兵，是王丑把他们引开了。
3: 我们现在不放心，得回去找找他。
2: 那快去找啊！我跟你们一块去，快
3: 走吧。
5: 为啥来当兵啊？
6: 真爷们儿就得当兵，俺就想当个真爷们儿。
5: 想当爷们儿简单，跟着龙大多杀几个鬼子。
6: 哎，龙大，要不俺也别当炊事兵了，俺也去侦察连。
7: 走，跟我们打鬼子去。
8: 你们那是革命，我这也是革命。
9: 想吃好的就多杀鬼子。
6: 你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死にてんだな。逃げねえってことは死にてんだな。
11: 战神精神，就一个字儿，赢。

0: 怎么样了？
1: 刚打完针，还不知道呢。
0: 那小子可真行，还真把药给弄来了。
1: 是啊，他们肯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才拿到药的。这些战士真是爱他们的司令员，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他。你多幸运呢，有那么多人可以拼了命地维护你，你也得争点气啊。
0: 哎，醒了，
2: 我又昏了。
0: 是啊，不过现在你醒了，这回可多亏你们龙之队的战友们把药给你搞来了。
2: 他们人呢？
1: 应该在外面吧，我去帮你找找，顺便帮你弄点吃的。你先照顾他。
0: 好。

0: 怎么了？
1: 要搁哪儿弄着他呀？别赔了，我知道药不好弄。
2: 我们去了鬼子医院，穿鬼子衣服进去拿出来的。
1: 真他妈行，去鬼子医院？你们不要命了？都谁去了？
2: 我，还有眼镜。
3: 龙大，事出紧急，我们才……
1: 你们一会儿就闹了。
2: 全城的鬼子都在追我们，后来参谋长带人去接应了。
1: 有事想和你们一块闹，可是他耷拉着脑袋呀，我这腿不是保过来了吗？
4: 没什么，龙大，你还是趁热把这汤先喝了吧。
1: 喝球汤啊？到底出啥事了？跟我说。庄儿，跟我说到底咋了？说，
4: 是王丑。王丑跟我在厨房，何姐给你熬碗汤。王丑说这汤太清淡，他非要去弄点野菜，结果就……
1: 结果啥呀？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6: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一。

0: 有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

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

0: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

0: 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屏。

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军界的人受过耳不忘，你说
1: 好，要你确保下列人士的安全：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副司令侯庆如中将，江阴要塞参谋长唐炳林上校，国防部三厅要塞主管官员唐炳义，国防部一厅参谋吴广文上校，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少将，江防陆军部一师师长滕世杰中将，副师长段子清少将，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贾以斌少将，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远少将，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组长贺月芳少将，驻上海联勤总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高新元。
0: 没有了，
1: 还有一个是今天晚上补充过来的。
0: 是谁？
1: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少将。
0: 李子贤？
1: 你都记住了？
0: 放心吧，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好香啊，好漂亮的花啊。玫瑰花可是代表爱情的哦。怎么了？这可不像孤身勇闯保密局的那个情报处长啊。
0: 林小姐，你就不要取笑我了。怎么，不想一起去百乐门喝一杯吗？
2: 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等我一下，我去换衣服。
0: 好，那我在外面等。
2: 哎，没关系，坐这儿等就行了。

0: 林小姐穿上这身旗袍，比穿军装更加迷人。
1: 谢谢。你来开车吧。
0: 当然。

0: 欢迎光临。
1: 行。
2: 你们俩可以分散设伏，以免引起怀疑。
3: 是。
2: 一旦发现卢正林，即刻上前制服，如果制服不了，当场处决掉。你们一旦开始行动，我便启动汽车，然后接你们，随即撤退。注意，在现场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痕迹和物证。
3: 是。
2: 行动。
3: 是。
4: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你坏坏的笑，我就有点晕了。
5: 林小姐，这是夸奖我。
4: 如果你要是听不明白的话，我1000%认为你是在装傻。
5: 好，那就算我听懂。
4: 如果你还是听不明白，那只能说明你看不起我们保密局的人。
5: 哦。说起你们保密局，你们保密局从军统到现在一直就保留一个传统，你听说过没有？你们保密局这个传统，从军统开始，普遍存在着上司与女下属扯不清的关系。我听说你们戴局长，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依然是乐此不疲。你们军统局的几位大美女，比如周芷英、于淑红，据说都是他的贤内助。与此同时，屋里还藏着一只大蝴蝶。
4: 不许说戴局长坏话。
5: 哈哈，没想到你这么护主。其实这不是坏话，而是运势。那好，既然林小姐不愿意听到戴局长的运势，那我就说说毛局长。
4: 毛局长，
5: 嗯，
4: 他那么大腹翩翩的，能有什么运势？
5: 话说，戴局长当年从美国请来了密码之父赫伯特。这个赫伯特有一种药物，这药物是专门对付那种死不开口的间谍的药物。据说吃了这种药之后呢，保证你开口说出实话，而且是100%的真话。
4: 这事儿跟毛局长能扯上什么关系啊？
5: 毛局长呢，一直秉承着孔老夫子的不言怪力乱神的法则，所以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药物，决定要亲自试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昨天晚上带回公寓了一位女士，整夜没有离开，你是不是跟她发生了什么关系呢？毛秘书回答说是。审问者又问她是谁，毛秘书说是下属的老婆。审问者又问，你究竟和多少下属的老婆发生过关系？毛秘书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把自己下属老婆的名字全都给报出来。可毛秘书说完名字之后，那个翻译却当场昏过去，因为毛秘书说的这些名字里面有这位翻译老婆的名字。
4: 是不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要不再说说你们的现任副局长严静瑶吧，他可是比毛局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据说他硬逼着和一个下属的未婚妻发生关系，结果导致对方跳江自杀。怎么了，林小姐？
4: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对不起，林小姐，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请不要介意。
1: 没关系。你知道那个自杀的女人是谁吗？
0: 这我也只是听说，并没有去调查过。怎么了？
1: 她是我魏国门的舅妈。
0: 这么说，你舅舅也在蒲明君？
1: 对，他叫卢仲林。因为此事，他从上海办事处文书调到郊区监狱做了一名看守。
2: 这个卢仲林啊，原先是保密局郊外监狱的一个看守，由于我的生意出了点差错，他呢舍命救了梁秘书。
3: 哎，来个柴蛋吧。
4: 啊，好。
1: 差不多了，沈处长，我们该走了吧。
0: 要不喝点东西再走。
3: 谢先生。

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嗯，走吧。你喝了不少酒，我来开吧。好。嗯。快点，快点！啊，再快点，再快点！哎。

0: 沈处长，还不下车啊？
1: 林小姐，今天真的很高兴，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得先走了。
0: 不急嘛，进来喝两杯再走。
1: 万一要是喝醉了，可怎么办？
0: 酒不醉人，人自醉，顺其自然吧。
1: 嗯。

0: 干嘛呢，沈处长？还不赶快进来？
1: 哦，我看看这周围有没有你的同事。
0: 讨厌！
2: 老范，
3: 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
4: 关键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3: 哦，快说。
4: 我今晚去了林一的住处，发现里面没有人，我就设法进去了。我把林一卧室内挂着的画

0: 进来呀。
1: 你身上法国香水的味道，容易让人引起遐思。
0: 遐思呢，会让生活充满浪漫情怀。进来看看我精心布置的闺房吧。

0: 林小姐，现在军中像林小姐这样有艺术修为的女性，真是不多了。
1: 多谢沈处长夸奖。艺术呢，有的时候是一种自恋的心态，有的时候呢，则是一种虚伪的点缀，尤其呢，是对我这种非艺术家来说。
0: 林小姐连讲话都这么深奥，沈某真是佩服。

0: 沈处长，这个是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十几年来，他一直陪着我，也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碰他。
1: 对不起，又勾起您的伤心往事。啊，
0: 没关系。
1: 咱们继续吧。不了，林爷子，真的不能再喝了。时间太晚。
0: 我得回去了。扫兴！林小姐，我非常愿意和你待在一起，只是可能真的是时间太晚了，我得走了。看来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1: 既然落花有意，流水怎会无情呢？改日，我一定弥补。
0: 一言为定。

0: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石吞吴。什么意思？三国鼎立，孔明功勋卓著，特别他创制的八阵图，更是千古流传。任凭江流冲击，石头却依然如故。千年遗恨，在于刘备失策，想吞东吴。
1: 莫非林毅早就知道有人在窥视这幅画？

0: 你是说，
1: 这首诗的意思是，刘备失策，企图吞并东吴，结果造成了千年遗恨。
2: 哼，真没看出来，他还如此富有心计。
1: 陶公，看来这个林仪非常不简单啊。他其实早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警告盗取这幅画的人将会有千年遗恨。陶公，你要小心啊。
3: 嗯。

0: 沈处长，刚接到江防陆军部医师师部的电话，告诉您计划已经完成，感谢您的支持。
1: 处长，还有事吗？
2: 不对了，之前让你查的那个叫范太白的档案查的怎么样了？啊，还是处长记性好，这个人的资料已经反馈回来了。
1: 到我办公室说。
2: 是。
1: 请坐。
2: 是这样的，处长。 中心局情报处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我们向南京国防部档案处求助，那边发来消息，但也是语焉未详。
1: 你简洁一点。
2: 是这样的，范太白公开身份的资料，截止到抗战之后就没有了。之前他一直在桂林，身份是教师，后来在白崇禧将军的支持下，在桂林成立了一个达芬奇油画会，其主要成员来自杭州、亦庄和上海美专的师生，除了范太白外。 还有陶公亮、曲志奇、白浪等。好，还有，根据我从别处搜集到的零星资料显示，这个达芬奇美术会有左倾倾向，抗战后期与共产党有接触，但抗战结束之后便没了记载。
1: 好，去忙吧。

0: 局座，我请求对一个人实施监控。谁啊？陶公亮，
1: 若兰的男朋友。
0: 是。我怀疑他已经下手取走了密杀计划。一个画画的，要密杀名单干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直在与军方的某些要人有秘密关系。 可是具体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想请求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并且不允许他离开上海。
1: 嗯，这件事情你去处理，我同意。
0: 好。还有一个是今天晚上刚发过来的，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少将。
2: 局座，还有就是，值此多事之秋，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我先走了。
3: 局座，关于差遣方如舟到杭州出差之事，卑职以为还是由您直接布置为好。 这样一来呢，会让方如舟觉得他在您眼里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免得引起他的怀疑。您说呢？
4: 你想得很周到，我这就去找他。
3: 多谢局座夸奖，那就这样，局座。
4: 啊。

0: 请进。啊，请坐。忙什么呢？我这儿随便收拾一下。来，坐。
1: 居坐，请。
0: 来，坐坐。老方啊，我来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1: 居坐，您尽管吩咐。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

0: 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

0: 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老方啊，我来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1: 局座，您尽管吩咐。
0: 老方，你是知道的，原先在南京，我们保密局所有的系统都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自从来到上海办事处之后，我们的权限也就只剩下京沪杭三个地方。
1: 这个属下明白。
0: 自从在上海另立一摊之后，在南京那方面的徐指导，在人力财力上面，对我们就一直在暗中控制，尤其不断地在对我们服务处人员搜集他渎职的情报。
1: 那局座的意思是，
0: 最近在杭州工作站，后勤部门的工作我过问的少了，结果财务账目上不清楚，后勤的科长被举报贪污。
1: 局座是想派我去杭州？
0: 你真是想我所想，就是这意思，把财务账目搞清楚，逮到贪污的严肃处理。
1: 那什么时候出发？
0: 不急。你先回家整理一下，杭州也不远，自己开车去，一路小心就是。
1: 属下遵命。
0: 那行了，就这样。临行之前到我这儿来一下，我给你拨点经费。
1: 多谢局座。

0: 即刻出发。
1: 蒋处长，这是什么呀？
0: 哎，我说过了，这封信必须等你到达目的地之后才能拆开，一旦中途拆开，那就是渎职。
1: 是处长，我保证完成指令，不负厚望。
0: 不错啊，母亲，我呢就喜欢你这点，美国军人的风格嘛。
1: 你能再说一下具体地点吗？
0: 这回你要听清楚了，上海到杭州的官道，华阳镇外六里桥。
1: 是处长。
2: 是孟琴姑娘啊。
3: 丁大爷，
2: 来了来了来了，
3: 麻烦您快点。丁大爷，我先进去了。

0: 老方
1: 啊，
0: 刚才你想跟我说啥来？
1: 老丁啊，我听说你屋里的久病不愈，我呢积攒了一根金条和40美金，你给屋里的治病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这是演的哪出戏
1: 啊？你就别推来推去的了，拿着。啊，我这儿还有一封信，麻烦你一会儿交给孟欣。
0: 哎，他不是刚进去，你咋不亲手交给他？
1: 保密局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麻烦你告诉他，让他务必离开上海之后再看这封信。
2: 报告方科长，局座让你上楼一趟。
1: 哦，我知道了，去吧。
2: 是。
1: 老丁啊，找机会咱们哥俩再喝一个啊。